0: 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
1: 99块钱到手5大包，198块钱带走11大包，一杯不到2块钱，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准时接听您的电话，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
6: 护。是31度左右。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4到33度，还是有些湿热的。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25到32度。可见这个雷阵雨是说来就来，随机上线，所以建议您方便的时候还是带好雨具。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设立了一个早有新意的账号，在这里为大家会经常推荐分享一些靠谱的好物，如果信任我们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加入方式。
4: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6: 先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昨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受限。而发展火箭回收技术，就像是为卫星等货物提供稳定而且更具性价比的航天班列，变这种单次传送为往返复用，这样一来就能够省下很多的财力、人力、精力，也能够极大提升综合发射能力。就在一个月前，长征10号运载火箭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如果说那个时候是国家队带头冲锋，那么这次就是民营队紧随其后，开启我国商业航天加速飞天的全新篇章。一子级成功着陆，解决的是火箭能否受控返回的问题，能否形成商业价值，还要看回收舰体能否以较低成本实现再次飞行。下一阶段，回收舰体能否按计划复飞，并且在连续任务当中保持可靠性，将成为检验重复使用火箭商业化。

能力的重要标准。人民日报的报道说，戈壁上的这次成功回收为中国商业航天扎下一处崭新的路标，它指引的方向是建设航天强国的未来，是奔赴浩瀚深空的梦想。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时间是8:1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我们新闻早高峰的官方企业账号早有新意，今天早上的第一波推送，不知道您收到没有。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好物是飞利浦 TAQ5020 耳夹式的开放式耳机。如果每天上班、做家务、做运动，耳朵被耳机塞得又胀又痛的，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接个电话，塞着耳机也听不清周围的声音、环境声，都觉得有些不太踏实、不安全，或者是普通耳机用了几个月就坏了，或者是操作比较复杂，你觉得哎，真麻烦，你可以试一试这个飞利浦 TAQ5020 耳夹式的开放式耳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它不塞耳道，轻轻地夹在耳廓上，然后戴一整天，也不胀也不痛，不损害听力。开放式定向传音，听歌听书，同时能够听清楚周围的动静，你会觉得安全多了，不管是走路还是开车。家务
4: 加脊柱微调综合疗法，通过手法精准调整脊柱的错缝错位，使神经筋膜的压迫得以解除，达到骨正筋柔的治疗效果。医者的手不仅是治病的手，更是传递希望的手。出身农村的郭继成至今还记得年轻时苦练技艺的日子，在学校练手法，用米袋反复推揉，俯卧撑逐步练到单指支撑，指力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磨出来的。从跟着师傅学医起，他始终保持着记医案笔记的习惯，20多年攒下了10几本手记。
5: 随着这个治疗的时间越长，疑难杂症就越多，没有经验可就没有前路可走了，你只能自己走就是自己的路。
4: 日复一日的沉淀，让郭继成的技法越来越娴熟，患者对郭继成的称呼从小郭、大郭慢慢变成老郭。考虑到上班族就医难题，他在南京市公立医院中首推5间夜间和周末门诊，他还主动将服务延伸到机关、企业、社区和学校，设立郭继成中医特色加医工作室，打通中医服务最后一公里。
5: 不是所有病我都能看得好，但是你来了以后，我肯定用心用情的去为你服务，自己能用的办法都最好的办法全部给他用上，对吧？
4: 2017年，他以基层医生的身份踏上了远赴柬埔寨支援的行程。当地潮湿的气候让关节病高发，郭继成仅凭一双手、几根银针就能施治，
5: 肯定很治好呀。中医走出国门子，我也希望让更多人、国外人了解中医、知道中医啊。
4: 诊室墙上挂满的锦旗，每一面背后都承载着患者的信任与感激。今年，郭继成获得江苏省优秀共产，
6: 让历史文献焕发生机。指尖上的藏书楼无障碍特色展区创新推出非视觉观展体验，观众可触摸藏书楼微缩模型，感知书香魅力。值得关注的是，现场江苏省数字典籍馆正式揭牌，作为四大展区之一，江苏数字典籍馆展区集中展示图书馆馆藏10大珍品，还设置了古籍知识、古籍修复等趣味互动和游戏。尤其是读者可以通过江苏省古籍数字资源集成平台畅览古籍资源。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助理馆员王明玉：
7: 整个数据库里面，我们已经上传了南京图书馆之前扫描的5000

0: 多册古籍，不管是课本还是稿本，这么潦草的字啊，它通过这个 OCR 的技术识别都能够转化成我们今天读的简体字，便捷了大家检索文献和查阅文献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1: 活动上，南京图书馆重磅力作《新波山书影》、南京图书馆古籍版课图录对外发布，进一步丰富了江苏古籍版课文献研究成果。同时，南京图书馆还发布了《中华文化外译视频资源库》，将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
2: 你知不知道，或者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古人会在七夕这一天要晒书呢？因为魁星是北斗七星当中的第一颗星，传说说是主管文运的。古代世子当中中状元的时候称一举夺魁，而农历的七月初七是魁星的生日，因此想要求取功名的读书人就会在七夕这天晚上祭拜魁星，来保佑自己金榜题名。而且听记者这么一说，七夕晒书很别致也很有趣，在这个信息化碎片化的时代，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人是越来越少。我们都习惯了在微信、抖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平台上晒美食、晒旅行、晒感情、晒娃。比起这些七夕晒书的这个传统，至少说明
3: 中午肚子就开始咕咕叫，胃里也隐隐作痛，长此以往不仅人变得没精神，连脾胃也跟着闹起了脾气。其实想要养好脾胃真的不需要大费周章。今天我想给大家安利一个我最近离不开的早餐新宠，它就是葛根山药玉米糊。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一碗玉米糊，它可不是普通的代餐粉，而是汇聚了大自然精华的养生法宝。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样好食材：健脾养胃的山药、生津止渴的葛根，还有富含膳食纤维的玉米。山药就像一位温柔的脾胃调理师，能把你娇弱的肠胃安抚得妥妥帖帖；葛根就像是身体里的消防员，能帮你清热生津，赶走身体的燥热和疲惫；而玉米则像一把小扫帚，把肠道里的垃圾通通清扫出来。满满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这三者搭配在一起，不仅营养满分，而且口感绝佳，更重要的是性价比还高，只要99块钱就能够带走整整5大包，买两组还能够多送一大包。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不管是早上赶时间的上班族，还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人，甚至是放学回家饿了的孩子，只要有一杯热水，1分钟就能搞定一顿营养餐，不用开火，不用洗锅，简直是为我们现代人量身定制的懒人福音。平时线下一包玉米糊要卖到29块，但今天只要99块钱，直接到手5大包，整整50小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朋友们，健康不等人，养胃更要趁早，不要让忙碌成为亏待自己身体的借口，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早餐，给家人一份安心的营养。现在就拿起身边的电话，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到手5大包，买两组198块钱，再多送一大包，到手整整11大包。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先到先得，让这碗充满大自然馈赠的葛根山药玉米糊成为你每天清晨最温暖的慰藉。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4: 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最近呢一直都在持续做一个不错的福利活动，就是限时提供8.8块的体验活动。对于有便秘困扰的朋友来说，可以来试一试。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8.8块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用过同类型产品的朋友反馈，改变不了性质。免责声明在法律面前更是一文不值，平台下架、警方查处、法律追责，一个环节都不能。

0: 能少。懂的都懂是说给同伙听的，但是法律和监管不能不懂，不懂模糊更不懂纵容。至于你我，下次看到公共场合平放黑屏的手机，还是要多一份警惕。汪宁说的一些内容，包含今天的内容，我们都会在大蓝鲸 APP 上、荔枝新闻 APP 上有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日的内容。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2: 市场适配性，也就是以放开替代收紧，进一步打开多方合作空间。记者了解到，新版指引遴选标准更科学，参与条件更包容多元，合作路径也更灵活。江苏高投占星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苏兆华
3: 是参与更广，但这次呢，如果说我们的民营机构在基金中的出资比例较高，而且核心团队呢也进行了一个跟投，那么我们的民营投资机构呢就可以凭借他们的自身实力来参与到我们的基金遴选过程中。
2: 自今年4月以来，省占星基金集群新增完成工商注册的产业子基金17只，合计规模185.45亿元。合作方在会上集中签约，17只子基金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展现了新版指引放宽准入后多元化主体加速汇聚的良好态势。新一批基金的落地，进一步充实了基金集群第三层架构，叠加前期落地基金，第三层产业子基金累计完成工商注册48只，总规模488亿元，第三层基金矩阵快速扩充。自2024年6月省占星母基金正式启动以来，占星基金的整体布局持续加速。江苏高投占星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苏兆华：
3: 与2025年年底相比呢，我们的备案数量呢从6只增至了31只，管理规模呢从60亿元增至318亿元，整体呢都增幅超过了400%。这次签约的17只基金，全部都是我们2季度以来新完成工商注册的一个基金。整体来看，我们的基金从申报到注册到备案到投资，全链条的效率都在提速。
2: 耐心资本的价值最终要靠陪伴企业成长来实现。江苏产业基础扎实，科教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多元。会上，长三角基金、各社区市及省属企业产业专项基金管理机构围绕基金投资赛道、出资安排等不同侧重点展开介绍，为投资机构选择合作方向提供直接参考，吸引更多专业机构参与，加快优质资本、项目和人才集聚，深耕江苏，长期陪伴。
0: 最近多家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被爆出涉嫌贿赂、公款滥用、招弊、舞弊等丑闻。媒体报告显示，韩国足协曾经多次对外籍裁判进行不当招待，其中可能涉及3名在2012年赴韩交流的中国足协官员。昨天，中国足协发布公告表示，中国足协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最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

0: 国确实施加了更多制裁，但美国深知不可能一竿见影地摧垮伊朗的经济。在美国国内，多方分析认为，伊朗可能继续撑下去，撑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美国等不起。那么现在在外交途径上，伊朗展现出更多的强势，提出更高要求，要求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以落实谅解备忘录为前提，才能开启后续的谈判。而此时涉及到海峡，伊朗是与阿曼在进行直接沟通，将美国排除在外。即使美国认为自身能够影响阿曼的立场，但是现在显然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有更多的无力感。所以此时美国针对阿曼发出威胁，尤其涉及到海峡航运的问题，就成为了美国的无奈选择。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从美方的思路上来说，美国意识到对手和敌人是难以打败的，是必须要尊重的，反而是盟友和伙伴容易拿捏。尤其涉及到阿曼，现在美国国内的讨论其实指向的是美国是否能进一步的施压，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顾阿曼的处境，包括阿曼自身是。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我们也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加入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新。
2: 很多叔叔阿姨到了这个年纪，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甜的怕升糖，油的怕血脂高，稠的怕消化不良，就连平时饿了想吃点东西都要提心吊胆，嘴巴偶尔馋得慌，肠胃又娇气，想吃点安心的食物可真是太难了。那您不妨试试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是咱们三高控糖饮食清淡人群的放心口粮，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配料只有葛根、玉米、山药三样纯食材，天然谷物香，不甜腻，不齁人，喝着无负担。只要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5大包。平时门店一包都要卖到29块钱，现在只要99块钱就能够到手整整5大包，一包整整400克，10小包，开水冲泡5分钟就能够喝上营养美味的玉米糊。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南京鼓楼区的薛阿姨说，天热不想做饭，就用白粥咸菜将就一下就是一餐，现在有了这款玉米糊，不用费时间就能直接吃上热乎饭，也不用饭后刷锅洗碗，而且喝起来味道清香不甜腻，入口丝滑浓郁，没有残渣。就是
3: 好，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这个孙先生非常的坚持，我也特别理解，家人有这样的一个疾病，月发1600的工资，为什么？
4: 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诉求人呢，
3: 节目当中也做再次的回应。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单位的性质，对吧？像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影响了老人家申请低保，另外一方面，院方给一个不在医院工作的职工持续每月发工资，这里面可能会存在很多问题，对吧？这里面还有税务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可能在不同的角度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个问题我认为也是可大可小。但是刚刚院长说了，他有个紧急的事情要处理，还要5分钟的时间。我们此刻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啊，抖音网友，AA 太阳说呢，有人冒领钱；小北爱吃肉说呢，公司逃税；星星点灯说呢，说一堆等于啥也没说。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节目内容非常棒，多找这些内容对话很好，给主持人和记者点赞。义无反顾说跟医院公司关系不大，外包公司的。点灯说查这家医院。我们再看看大蓝鲸网友，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在南京收听收看你的节目，幸福人生路此刻在盐城收听我们的节目。水镜先生说，这几年这么多工资去哪儿了，不追究吗？所以我觉得刚刚跟我们现场连线的启东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花院长

0: 还非常的淡定啊，非常的沉着。可能这个事情属地媒体也有过一些报道。那今天为什么属地报道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情呢？一方面群众诉求没有得到解决，低保还在申请当中，这里面可能村民证有没有问题，对吧？有没有耽搁人家这个低保的审核，我要打一个问号，这个事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另外一点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人家已经不在你们这家医院公司医院做保洁了，对吧？二年时候二三年就不干了，结果说二三年到后来你们一直每月都有工资，每月1600。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录？税务的流水为什么有这样的流水单？那到底谁拿了这1600？这1600的流水支去哪儿了？这么多年的工资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华院长稍后会如何回应。我们也希望启东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华院长能够如实回应大家的问题。我们看看啊，愚公移山说呢，为什么讲话吞吞吐吐的，请正面回应问题。好，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吧。我们也看，说五分钟我们就五分钟，五分钟之后我们场外的编辑继续拨打启东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华院长的电话，我们看看华院长五分钟之后能不能够回应这个事情。大蓝鲸网友手机号码是187，尾号是1067，说节目真的很真实，现在社会就需要更多真实的新闻。王晴说，华院长在关键时候踩刹车，就会让人联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啊，大家还是非常的关注啊，我们也期待院方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继续现场连线启东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好，社会救助科的工作人员在线吗？丁科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丁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哎，你好。
0: 好，刚刚群众诉求我们场外的编辑跟您沟通了吧？
1: 没有了。
0: 没有啊，没有是吗？
1: 刚接电话啊。
0: 刚接的电话是吧？
1: 嗯。
0: 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吧，好吧？就是我们刚刚接到南通市民孙先生反映，他呢是帮他姐夫反映的。
1: 嗯。
0: 他的姐夫呢，2022年查出了肺部肿瘤。
1: 嗯。
0: 然后，就他说，2023年向属地民政部门申请了个人低保。
1: 嗯，
0: 刚刚我们也对他申请个人低保，
1: 嗯，
0: 然后在申请低保过程当中呢，就遇到了一些问题，
1: 嗯，
0: 可能也有沟通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们也联系到了镇医保，镇医保说呢，他在2026年5月份才接到了人家的，才接到了孙先生姐夫的申请，然后呢，现在在审核阶段，8月底会有结果，
1: 嗯，
0: 但是这个孙先生就帮他姐夫说，他当时2023年就跟村里的民政咨询过、沟通过，说这个事情拖了这么久，这里面我觉得想请你们，启东市民政局去，你告诉我吕四岗镇申请的时间节点。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这关键事情你不能不清楚啊。
1: 不是，因为我们是职权下放申请，他是吕四岗镇直接受理的。具体事情呢，我只知道，但是我保证。
0: 丁科长，我要告诉你啊。孙先生在线吗？孙先生是否在线？南通市民孙先生，嗯，好，花院长，你准确的告诉我说，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没有给他发过工资是吗？
2: 不可能。
0: 那为什么我刚刚得到的民政部门的消息都显示他有收入有财产啊？从2023年到2025年、
2: 这个里边的判定上面呢，存在着一些误区。民政部门发现的发放工资是根据他个人纳税系统里边看到医院在每个月打工资。
0: 嗯，
2: 这个呢，他孙先生那天，
0: 花院长，我觉得纳税系统是一个很好的显示啊。那纳税系统显示你们医院给他发了工资，对不对？
2: 但主持人，你听我讲，那个纳税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呢是个人征税系统，不是我医院发放的工资的真实的系统。
0: 嗯，
2: 孙先生他。自从2022年7月份离开我们医院到目
0: 前，不熟悉、不专业。财务人员是谁的财务人员？是你们医院的财务人员，他代表着你们医院。
2: 这个
0: 专业的人应该在专业的岗位上。我觉得一句不专业，你有没有想一过？多想一步，你们一句的不专业，有没有耽误特殊群体的享受国家的低保政策？我们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们有没有思量过？
2: 这个主持人，这个呢，我纠正一下，我们财务人员确实有失误。这个呢，我们呢，当时我跟孙先生的时候，就是

0: 就是诉求的时候，他在我家里我就跟他诚恳的道过歉的，你可以问他本人。
1: 哦，
0: 那个周先生他为了解决他这个问题，我晚上自己在家里，他闯入我家里，我自己接待的，我是肯定会对他负责任的。郑先生申请的那个低保，这个周先生申请那个低保，我们作为医院他曾经服务的那个单位，我们也是全力支持他的，因为他确实他也是一个退伍军人，我们也很非常照顾他，生病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去看望了他。但是呢，这是两个问题，他申请的这个低保跟我这个纳税系统的更新，他办理的时间节点，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耽搁。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对这个系统进行了核实，当时我就非常奇怪，怎么这个民政系统把这个确认为他输入的证明，那他每个月固定的一号都在打工资，我们有国庆有元旦有五一假期还在那个时候打工资，本来就非常异常。
1: 好，花院长，您的解释我已经听到了，当然我们很多的此刻节目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都感受到了，我觉得可能大家自有判断啊。首先我作为院方，纳税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你们财务人员不专业，财务人员的背后是你们医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一点我要强调。而且这样一个纳税系统对于每个人的信息，个人的信息都是千丝万缕的关联，不管是特殊群体还是正常的城镇职工都有影响，都有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之后也有必要去请教一下税务部门，就是面对税务系统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真的是财务人员不专业，这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今天我不能做判断，但是我要打一个问号。而且很显然，就因为你们这样的财务人员的不专业，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不真实，他的被判断他是有收入的、有财产的，不能说对他的低保的申请没有任何影响，这点你认可吧？
0: 这个他申请的低保，如果是确实造成有影响，我们他孙先生造成他低保没有办理下来，造成确实是损失的，我们愿意承担。
1: 好，那这个是不是有影响？我们今天跟市一级的民政、镇一级的民政都沟通了，我觉得请他们去做一个客观如实的判断，到底
0: 有
1: 没有影响？
0: 税务部门也可以跟他们问询一下。
1: 好的。
0: 如果我们财务人员确实造成他个人的损失的话，我们还要追究我们相关财务人员责任的。
1: 好，花院长，我觉得这个财务这个岗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引起你们医院的警示，好不好？后续我们会跟吕四港镇还有启东市民政多方沟通，看看这个事情我们也要做一个评估，对当事人到底有没有影响，包括前面各个基层的民政答复还不一样，也有很多的疑问，节目之后我们都会展开还原真相。这个事情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在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
1: 那这个项目的组织方就是常州公路运输集团，对不对？
17: 嗯。
1: 也就是说，你参加的这个投标，然后呢，当然你最后是没有中标，对不对？
17: 我不是投标人。我是现有班线。
1: 我知道啊，你是现有班线的运营人，对不对？

0: 啊，就是什么
1: 也就是说你投诉的问题就是这个项目中标的人他中标了，但是他其实是事实上他没有去现场，问题主要在这儿，是不是啊？
0: 对。
1: 哦，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相关部门啊，如果能联系到相关部门的话，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此刻跟我们视频连线的常州市民王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招投标它也是有一些正规的这个程序和流程，那么这个程序和流程如何规范对于这个招投标也是至关重要的。好，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相关的涉及到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个事情我们来做一下了解啊。好，王先生在吧，我再跟你说几句啊。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向他们提出质疑啊？他怎么回应这个事情啊？
0: 我们现场上工作人员提出质疑，中标人未到现场，这种标书的投递方式是怎么进去的，怎么进票箱的，这个标书他们没有给我们合理的解释。
1: 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是吗？好，马上来现场连线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科的吴科长。吴科长你好。吴科长在线吗？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科吴科长在线吗？
2: 哎，你好，你说。
1: 哎，吴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
1: 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投标人王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沟通啊？
2: 还没有，我是第一次刚刚接到电话。
1: 那我简单跟你讲一下，这王先生的表达我听上去还是很就是不是很好理解，我努力的来还原一下刚刚我跟他的对话啊。他说是参加了你们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一个线路近期在招标，常州到滨海，是不是啊？
2: 对。
1: 他参与了，然后他发现这个就是这个中标人是谁，能告诉我吗？方便说吗？就是你们这个线路的招标。
2: 中标人是吧？
1: 对。
2: 中标人应该是一位姓戴的先生吧？
1: 姓戴的先生。然后他质疑什么呢？他说这个戴先生其实没有去现场，但是他中标了。王先生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对，是这个意思啊。我大概听清楚了。
2: 就是我不知道，这位先生他提出这个异议，他在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因为投标的话它我们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流程，因为投标的话它首先有一个标书，投标书的话是一个必须要本人填写签字按手印，然后我们在规定时间之内开标。他可能讲的没有在现场，他只是就是他可能以那个中标的戴先生他已经完成了之前的投标手续，可能在开标唱标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说因为他当时其实也在我们公司，他跟临时有事，他没有直接在我们开标的现场，他只是开完标之后就是再过来的。但是他之前他投标的这个手续他已经完成了，唱标之后就是说如果他中标了，我们直接通知他你已经中标，然后到公司来办理相应的手续就可以了。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前面首先这个标书是姓戴的提供的，对不对？
2: 对。
1: 那他是当天你们就是开标的时候他去了，要需要到现场吗？
2: 他投标的话他已经投过标了，因为他是两个流程，他投完标之后，因为我们有一个限时一个投标，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投完标，就等于说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投标的过程，我们在投完标之后会在规定时间内开标。如果开标的话就是我们如果他已经中标了，我们会通知他到现场来办理手续，因为唱标的话这个他在不在现场是不影响整个唱标的结果的。
1: 好，那这样王先生在现场吗？好，王先生有没有听到回复？
0: 这个回复我不认可。
1: 好，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认可，哪一点你不认可？
0: 一，常州这个就是招标系统的工作人员证实中标人未到达现场。
1: 好，我还是不要让王先生沟通了，我直接来沟通。吴科长，
2: 主持人这样子啊，主持人
1: 啊，您说
2: 这个情况其实在现场我们也跟这个可能当时现场王先生也在，但是呢王先生他本人他是没有参与我们的投标的，
1: 他不是这个中标就是参与投标的人，没有。
2: 对，他在我们投标的就是报名人员里面，投标人员里面是没有他的名额的。

0: 然后呢，他提出来这个异议，可能是不是可能当时因为他也可能是不是他委托了其他人来投标，没有、
1: 是这样哈、我觉得这个吴科长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王先生他可能有他个人的这个想法，我今天先撇开不去表达这个事情，但是我在想，就是常州公路运输集团，你们发布这样一个线路公开招标，就是你们公开招标的流程是不是规范的，有没有问题？我觉得也要能够经得起其他人的质疑，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是投标的话，我们之前所有报名人员他的投标的时候必须由本人来现场领取标书、缴纳报名费，一些的行一些的流程完成之后，你投完标之后就等待我们开标了。
1: 啊，也就是说，
0: 投完标之后，
1: 也就是说这个中标的戴先生可能还有包括像其他的一些人一起去竞标，他要把这个投标工作完成，这是他必须要参与的，对不对？
0: 对，投标完成之后，然后我们最后等所有人员投标完成之后，这个结果其实已经定了。然后我们唱标结束之后，我们只是来通知中标人到公司再来办理相应的手续。
1: 嗯，
0: 所以那个投标人他在不在现场是不影响整个结果的。
1: 那比如说我们在招标公告当中有没有把这些细则写清楚、说明白？这一点大家其实也很关注。
0: 嗯，他当时的这个姓戴的先生，他其实也在我们公司，他可能就是说，临时有什么情况，可能没有到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开标现场来，但是因为他开完标之后，他其实当时已经在公司，他可能临时有一些什么紧急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事情啊。但是他本人以上当时也在公司啊，我们呢，他中完标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通知他，他已经中标了，然后通知他立即过来办理手续，整个流程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
1: 不存在什么问题是吗？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您也现场沟通到这儿，我们请律师帮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啊。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蔡全义律师。好，我们把蔡律师。

0: 一个是向投标人异议提出异议，因为这个违法违规的情形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是向行政监督部门，也就是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去申诉，去投诉。
1: 可以去申诉，可以去反映，是吗？
0: 对。
1: 好的，那谢谢，我们跟蔡律师也现场沟通到这儿。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日线》，一追到底，今天节目进入尾声，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互动啊。你看，首先我们来看到大家的留言互动。小蓝鲸说，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院方，但是民政部门再加点责任心，事情也不至于拖延这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感谢政风热线，这个事情一追到底，有望得到解决。这是大家很关心的啊。今天第一位朋友反映，这个身体，得了这个重病之后要申请低保，这个事情其实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而且马上。当然还要看他符不符合这样低保的一个政策的标准，很快会有答复。但是在答复过程当中，这里面其实会有诸多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是把问题都展现了，还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来看看139尾号是1908说，税务申报每个人都要录入，有申报所属期，申报金额也要与账上一致。那么这位院长的解释能说得过去吗？所以说一句财务人员不专业。这个问题，我觉得说得太轻飘飘了。我们来看看小金鱼说，这个医院要好好的请税务还有民政各方面都了解一下。手机号码是187，尾号是1067，说为百姓发声，为人民发声，节目真好。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春风说，这个年龄也不算大，普通话可能说得不太好。其实大家普通话说得好不好啊，没有关系。电话接进直播间，我都会努力地帮大家来慢慢地去分析梳理你的问题。当然，在反映问题之前，你能够梳理好能够把这个问题的核心最直接地告诉我，会有助于我们节目的解决。好的，各位，谢谢，再见。
2: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你看像什么呀？

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村里这些乡亲，还有社会上一些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他们对我食堂呢捐赠一些，这样整体加起来以后呢，我们食堂这个运营啊是没有问题的。
2: 据统计，截至目前，新沂市已建成城乡长者食堂及助餐点位10余个，日均服务老年群体近2000人次，全域15分钟养老助餐服务圈基本成型。
3: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江苏广播新鲜农村节目年度策划，听乡村振兴，
4: 激活乡村新动能。立足福地名城大格局，写好乡村振兴大文章，访句容市白兔镇党委书记、镇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党工委书记朱庆峰。
5: 围绕农业园区这一核心引擎，朱庆峰表示，白兔镇首先锚定平台能级跃升的关键突破口，扎实做好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后半篇，
4: 让传统田间市集完成现代化品牌蝶变。2025年，贾汪真旺品牌自产品销售额已突破6亿元。
2: 走进贾汪真旺自卖头直播间，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茱萸山街道财沃村党总支书记王继营、村委会主任杨有国正对着镜头沉浸式带货，推介村里的特色好物。
6: 从山里到城里，从田里到家里，最好的都给你。啊，今天呢，我跟金书记一块儿在这卖什么呢？首先卖小公鸡。
2: 为打通农产品销路，实打实助农增收，贾汪真旺搭建起线上直播加线下直营加社区团购的全渠道销售矩阵。线下永福城旗舰店、各大景区门店、市区多家店中店有序布局，社区。

0: 010-871。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架起桥梁。
3: 好，那现在这家物业公司还在继续为你们服务，对吧？
4: 对，还在继续为我们服务。
3: 那这个转
4: 工得到，
3: 那这个转供电的费用继续在法院判决之后，还是按照原来的费用在收吗？转供电这块
4: 儿？对，他就是按照原来顺加10%在收。
3: 就是不超过10%，对吧？
4: 对对对，不超过10%。
3: 那就是说，法院判决之后还是有变化的，是不是？
4: 对，有变化。
3: 好，也就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这个转供电的上限在收，是吧？
4: 但是他我们，
3: 您说，
4: 但是我们小区在交付以来，他没有计量分表，没有计量分表的情况下，他根本测算不出来我们小区的公共能耗及代收代。

0: 角所产生的费用。所以，爱超物业在经营期间，纯粹就是一笔糊涂账。
1: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块总表，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如果只有一块总表的话，那这个，比如说这个公摊啊、电费啊、小区的公共这些设施的这个耗电的数量，这个确实好像是很难把它量化，是不是啊？
0: 是的，没法测算出来。
1: 那对于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多出的这笔费用，物业怎么解释呢？
0: 他解释就是意思说，他就是按照这个变压器的损耗马后炮的超载，他计算出来，按照理论和实践计算出来数据，
1: 那
0: 他。
1: 也就是物业公司认为我在转供电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有我有损耗，我也有这个像转供设备的一些消耗，那这块儿他觉得是可以去抵扣的，是这意思吗？
0: 对，他认为是抵扣，但是他的抵扣，他所经营性的收入，对他这个物业公司的办公室，对物业经理老婆开的棋牌室、理发店，对他自己居住的房屋，对他让物业公司管理人员居住的房屋，他们在这4年期间都没有任何缴费记录。那么在这些电费是哪里？谁
1: 就
0: 在
1: 是业
0: 出
1: 主们
0: 这个电
1: 怀
0: 费？
1: 疑，就是我们不但是超过10%的上限在付转供电的费用，可能还帮业主承担了其他的电费，那这就是一笔糊涂账了，对不对？
0: 对，
1: 好，那这样，倪先生，我们先跟您了解到这儿，后续我们有需要再跟您继续沟通，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这样，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一追到底的记者今天也特地赶到当地，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有一个电卡，对吧？我们直接把电费交给电力部门，像你们这属于转供电提供的这个
2: 对，转供电，
1: 转供电，对吧？其实你们就是二次服务了，就是你们在
2: 是
1: 这个
2: 的。
1: 收费的时候有没有超过国家标准？因为按照目录电价，应该不能够超过10%的损耗，预收电费年底要按照实际损耗多退少补，而且要公示。就这块，你们在转供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按照目录电价的收费的比例在收？有没有超？
2: 这个问题我要跟您解释一下，就是当初我们为什么按0.80每度，就是8毛钱一度来收取，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当年2019年就是江苏省发改委的那个关于转供电的那个那份文件，我们企业并不知悉，而且它也是2019年才出来的，我们当时接管的时候，这个文件还没有出来，那么当时我们跟每家每户的业主都签了转供电协议，那么转供电的协议的价格当时约定的是9毛5一度。为什么签转供电协议呢？这件事情我也要跟你们解释一下，
1: 您说。
2: 就是因为这个商业项目，由于所有的公共的设施设备的用电没有做到独立挂表计量，就是没有挂表计量，就是对于整个项目上的，电机、水泵、消防、监控等公共设施设备，它每个具体用电数额没有办法做到精准统计，因为没有挂表计量。第二，小业主就是我们指的就每家每户的业主，那么他们又是这个充卡，就是插卡式的那个电表，采用就日充费的这种电表，那么就是每家每户业主，他们的每月的总共用电也没有办法做到精准统计，主要是因为每家每户充的数额是清楚的，我们是清楚的，但是他们实际用了多少，我们没办法，那个及时
1: 但
2: 的
1: 是我想，
2: 通
1: 贵总
2: 过
1: 啊，就是我们每家
2: 这
1: 每
2: 些
1: 户，
2: 数
1: 您
2: 据。
1: 刚讲它是插卡的，对吧？就是先充，然后再
2: 就
1: 用。
2: 是他先比如讲买电，
1: 我知道，
2: 买
1: 就
2: 一
1: 相
2: 个，
1: 当于是预付卡式消费，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觉得
2: 但是。
1: 这到一年到头的话，我觉得总是有一个大概的数目是可以估出来的，因为最后其实不会差太多。
2: 是这样，就说本来
1: 沟通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们目前还是转供电，可能这个转供电的状态目前也是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

0: 其实问题就在总表上，有没有分表的计划？
1: 分表，因为做分表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的，因为如果要加装分表的话，物业公司相当于是改变这个小区的公共设施设备，就进行大面积的改造，那么这个改造一费用很高，
0: 这改造可能就不是物业公司的一己之力了，对吧？
1: 对，这费用是谁出？
0: 好，谢谢贵总，时间关系我跟你先沟通到这儿，后续我们再保持沟通好不好？
1: 好，
0: 也谢谢你今天非常坦诚。那这样，我们此刻一追到底的另外一路记者也赶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接现场信号。好，你此刻介绍一下位置。
2: 好的，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常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从业主方面了解到，业主们从2024年就已经陆续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反映这个事情。当时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进行了立案，随后呢，做出了一个责令整改的一个通知书，但是呢，物业公司逾期没有整改，在今年8月份，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过调查之后，已经下达了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具体的情况我们请，综合执法大队的张队长来给我们相关介绍一下。哎，张队长你好。
3: 哎，你好。哎。
0: 好，张队长。
2: 首先我们。
3: 你好。
2: 好，我们就想了解一下，你们去调查这个大致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做出判罚的依据是什么？
3: 好，是这样子的，整个过程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的7月4日，我们局接到了应该紫禁城小区的业主的一个反映，反映这个小区呢，就是存在转供电的时候加收费用的情况。然后我们在接收到举报的时候呢，也第一时间进行了分析跟研判，也当时我记得是应该是我们应该是7月4号，对这个紫禁城小区的物业办公室进行了一个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发现了确实这个小区存在有在转供电的环节加收其他费用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也对这个爱涛物业，应该是它转供电主体是爱涛物业，也对这个物业进行了一个立案调查。立案调查的话呢，后期经过我们的多方位的寻访，就是调查业主，跟多方面的取证，与今年的应该是8月6号，对爱涛物业做出了一个行政处罚。然后经过调查呢，整个应该是从2019年到我们案发时候，爱涛物业总共是多收了79,364.87元的一个费用，然后我们处罚的一个内容的话是，首先是责令他退还这个多收的费用，第二个的话也对于他，进行了一个20万元的行政处罚。这些处罚内容的话，通过全国企业信息公示平台的话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主要的一个案件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2: 目前我们业主跟我们反映说，这个退还多收电费的进程好像不是太顺利，我们今后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如何来处理？
3: 这个里面就是我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整个小区爱涛紫禁城小区从2019年入住到我们案发的时候，因为那边是集中的一个是租赁的比较多，因为很多业主把房子就是租出去以后，所以
4: 各方面的努力，电费呢肯定是有一个上限，缴费。另外账目是要求公示的，原则上是按照一个电费缴费期间的这个时间来公示。比如说你物业公司每季度或者每年向供电局交一次费，那交完之后你应当进行公示。
0: 好，我们说到这个小区，你看它除了这个电费啊，小区多年的这个公共收益，包括像这个充电桩的收入，包括刚刚其实倪先生还讲了，还有这个物业用房什么理发店啊，讲了，我们其实没有跟那个法人去展开，所以说大家对于自己缴费的这个收支明细还是觉得很糊涂的，甚至觉得我是不是为了其他的收益、其他的这个支出在买单？所以说这是一块总表导致的诸多的问题所在。那么针对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怎么去定义？我们经常在做物业的一些大家的诉求的时候，发现大家其实跟物业公司还有很多的一些矛盾，有的。

0: 矛盾还相对是比较集中和比较激化的啊，就是我们怎么定义小区什么样的收益是公共收益？那么物业长期不公示的情况之下，我们业主可以做一些什么？
1: 公共收益它指的是业主共有部位产生的收益，啊，这你说自己家里的这个房租肯定不是，这个楼道啊、广告、电梯、地面、停车场，一般门厅设的。外卖柜这些东西是属于公共收益，对于这个呢，我们从法律到政策都很明确要求公示，包括物业合同一般也会有约定，一个季度或者一年公示一次。最近江苏省住建厅出了一个物业应当公示清单，非常详细的规定了哪些东西应当公示。对于这些东西，业主呢，一方面是可以诉讼，这个案子中已经发生了，还有呢，可以找住建、街道这些部门去投诉，
0: 行政主管部门
1: 去举报啊，这个情况。具体的，其实根本来解决，还是要业主依法成立自治组织，进行补签、重签，这个完善物业服务合同这一块来解决问题，不能每个问题出来全靠投诉，政府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处理这么多事。
0: 是的，你看小区业主表示自己持续向这个住建啊、街道啊、社区多次举报反映，刚刚您讲这其实都是渠道，对吧？都可以去沟通，都可以去反映，可能有的问题在我们解决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推动，可能有一些问题可能它真的是很难解决的。那么从您的这个法理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当业主的民事起诉、行政举报之后，问题如果说仍然都不能够得到解决，那这个时候业主是不是就无能为力了？
1: 还是有一些办法是知道的。作为一个企业，它经营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账目呢？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刚刚跟我沟通的那位法人，我觉得还是挺坦诚的。我觉得应该公开公示账目，更好的服务小区的业主。
1: 是的。
0: 好，非常感谢蔡律师给我们带来的法理的分析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已经有了法院的判决生效，还有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是法人也表示了对行政处罚他是有疑义的。刚刚我也讲了，有疑义这也是他的权利，他也可以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去主张他的权利啊，这一点我们就不展开了。这也特别提醒我们，像处罚文书、司法判决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是真正维护群众的利益啊。刚刚我们场外工作人员也在告诉我说，可能1200户还在持续的退户当中，我们也提醒常熟紫金园小区。

0: 形容啊。你看2008年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小鹰号退役，那么接替它的华盛顿号呢，当时突然发生了火灾。那么这是美国在战后第一次在西太平洋上出现没有航母部署的情况。那么第二次呢，是一直到2015年这种情况才再次出现。但是这几年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增加了，除了今年之外啊，美军分别在2022、2024和2025年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美军越来越多的在西太平洋方向出现航母空窗期的情况，究其原因呢，其实还是它全球兵力捉襟见肘。那么美国虽然号称有11艘航母，但是由于造船工业的萎缩和舰艇维护能力的衰退，其实它实际能用的航母数量并不多。然而美国维护海洋霸权的野心并没有减退，因此对于航母的全球部署需求也没有减少。那么一边是遍布全球的霸权利益需要数量更多的航母去维护，另一边却是有限的2-3艘航母仍然能够维持正常的出航巡航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美国重要的霸权利益，其实他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那么暂时容忍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空窗期的情况，将原本该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这种华盛顿号航母调往中东等其他更为重要的地区。当然这件事同时表现出的还是美国的战略优先级，中东是明显高于西太的。所以当美国深陷中东战事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啊，某些势力幻想美国保护的情况就肯定不会出现，那么这些棋子最终也就摆脱不了弃子的厄运。主持人，
1: 很多人之前这个分析美国的一些战略报告的时候提到，美国在这个纸面上是说了要什么收缩呀，要怎么样啊，不要在这个深陷中东的泥潭啊。但是你看，那实际到行动上还是，也不管主动被动是被以色列忽悠还是怎么样，反正还是陷在这个中东的泥潭当中，反而在西太方向它的力量是不够的。那么我们看到啊，有一种分析是美军在西太频繁出现航母空窗期，那么实际上航母空窗期就意味着实力上的空窗期，这很有可能会导致日本、菲律宾更加的焦虑，更加的担心自己的安全。那么怎么查？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七夕节来捡漏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没有夹层，没有合成皮，没有假皮，整张甄选的是优质的头层水牛皮，仅需999，只有几十床。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但是注意，仅此一天。老听众都知道，这个席子我们会员正常售卖价格是1599，那今天是999纯捡漏了，质量没有问题，而且不是硬邦邦的老式牛皮席，摸上去是细腻温润，软糯亲肤，裸睡都超级舒服。999，你用个50年，一天才1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务必抓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

0: 可以下单，都可以送到您家，您不喜欢退货就好。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牛皮席这个999啊，您花的是超值。陶层水牛皮自带百万透气毛孔，这就是天然的恒温凉感的来源，睡它凉快不冰，通风散热超快，整晚不闷汗不粘身，告别夏日失眠闷热，日常脏了轻轻一擦就干净，不用水洗不用暴晒，懒人必备，老人孕妇小宝宝都能放心睡。999仅在今天，400710-1900，400710-1900。一张好的牛皮凉席不是用一季，是用10年、20年、30年、50年，质感直接拉满家里的卧室档次。相比于线下，
1: 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欢迎您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在大蓝鲸内搜索郝帅说军事，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首先来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接下来呢将会在8月17-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两国。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的出访，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应该就是推销。推销什么呢？推销日本的这个武器装备啊，想要卖出去。那么日媒报道说，在澳大利亚，小泉进次郎将和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举行会谈。这个会谈的重点就是澳大利亚采购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这件事儿。那么此外，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的时候啊，也将和印度防长辛格举行会谈，双方将商讨在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那么怎么解读小泉进次郎这一次的所谓推销之旅呢？推销的这个未来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啊？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小泉进次郎这一次接连密集访问澳大利亚、印度两国，那么目的究竟有哪些？
4: 好的，在我看来呢，小泉进次郎啊这次到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访问，他的目的归纳起来应该有三个目的。第一呢，是构建所谓的反华安全网络，通过对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军售和防务合作，那么将这两个国家和自己更为紧密的绑定在一起啊，试图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反华小圈子。那么第二呢，是通过对外军售推动自身的再军事化。那么他想和澳大利亚敲定一个巨额的军售大单啊，就是确认澳大利亚采购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的计划。那么该项目呢，总共计划建造11艘最上级这个护卫舰。那么前3艘呢，由日本三菱重工建造。首舰预计在2029年交付。那么同时呢，日本也在向新西兰啊、印度也推销同款舰艇，那么试图扩大最上级的影响范围。那么积极的向海外出口进攻性武器，被认为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实现再军事化的关键一步。那么第三呢，是试图加强和印度、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来减少日本自身在军事上、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那么日本对美国能否在关键时刻提供充足的军备供应，现在是存在担忧的。因此啊，他在寻求。

0: 人发生的大规模冲突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准备。
1: 嗯，
0: 那么涉及到了军事指挥、武器装备、地区威慑、内部安全整治以及战时经济准备啊、多个维度。首先从军事指挥体系上来看呢，伊朗已经完成了对军事体系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核心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强化了强硬派和革命卫队的权力，那么为下一

我要给咱们电台的老朋友们郑重推荐一款专为中国家庭研发的脾胃小棉袄，那就是葛根山药玉米糊。这可不是普通的代餐粉，它是大自然给咱们的养生法宝。

0: 郭继臣，一双妙手成非遗，一颗人心守基层。江苏台记者沈阳林若轩采写。
1: 谢谢郭院长，辛苦了，谢谢。
2: 早上八点多，位于南京市新街口北门桥的同仁中医馆二楼，四间理疗室都满员，门口长凳还坐着四五人排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78岁的肖大妈坐着凳子上，给她针灸的医生头发灰白，戴着一副眼镜儿，他就是郭继臣。
3: 郭院长，你哪天都满，天天都这么满，
4: 满能解决问题就行了。他原来是头晕，到医院里比较高。
3: 我做核磁共振，不是脑子的，做了一个礼拜，血压降下，眼睛都亮一点，原来眼睛都像模糊的不得了。这个人要说太苦了，天天都是七点多一点的做，你看今天又拎了两个包子没吃，太辛苦了。
2: 忙是郭继臣的常态，每天七点多他就会赶到医院，比规定的时间早半个小时，一个上午就要接诊20-30位病人，几间理疗室来回跑。他说不能辜负大家对他的信赖。
4: 这是有几十年，我有个吴大姐，她从我一上班，她女儿抱着怀里，就一直可能现在小孩抱着不舒服来找我，就跟朋友一样，好多都是到后来就跟亲人家人一样的了，一片真心。
2: 作为金陵中医推拿术传承人，郭继臣是从全国推拿名家周华龙先生，他专注研习，在传统技法基础上，结合现代解剖学的应力点分析，创新研发了平衡推拿加脊柱微调综合疗法。通过手法精准调整脊柱的错缝错位，使神经筋膜的压迫得以解除，达到骨正筋柔的治疗效果。医者的手不仅是治病的手，更是传递希望的手，这是郭继臣常说的话。为提升专业技能，他勤练不辍，案头一步步翻烂了的医书和密密麻麻的笔记，记录着一名中医人的执着与坚守。学医之路从无捷径，出身农村的郭继臣至今还记得年轻时苦练技艺的日子，在学校练手法，用米袋反复推揉，俯卧撑逐步练到单指支撑，指力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磨出来的。从跟着师傅学医起，他就保持着记医案笔记的习惯，20多年攒下了10几本手记，里面不仅记着治疗的病案，更详细记下了每一个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病例。
4: 跟师导一些新的体会啊，因为每天不同的病人嘛，晚上回去以后就把它整理整理，尤其是治不好的，为什么治不好？你看着好多患者满怀信心的来找你，就逼着我们就不停地要去增强自己的学习的一个能力啊，治病的能力。随着这个治疗的时间越长，知道的人越多，说实话，来找的看的疑难杂症就越多，不断地在摸索了，没有前路可走了，你只能自己走就是自己的路。
2: 日复一日的沉淀，让郭继臣的技法越来越娴熟，不少患者在这里收获了惊喜。山东济宁的韩建华被颈椎增生、腰椎滑脱折磨得彻夜难眠，他专程来南京找郭继臣就诊，仅仅两次针灸推拿治疗，久违的安稳睡眠回来了。
5: 我这不是才做了两次，然后晚上就睡着觉了，原来就是晚上睡不好觉，一晚上也就是睡2-3个小时，躺着难受，很神奇。人家说郭主任是那个传承人嘛，真是挺神奇，我真好。
2: 20多年来，患者对郭继臣的称呼从小郭慢慢变成大郭，如今不少老病友都喊他老郭。作为社区医院的医生，郭继臣时刻想大家所需，考虑到上班族就医难题，他在南京市公立医院中首推5间夜间和周末门诊，工作日门诊时间也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延长，周六周日正常开诊。他还主动将服务延伸到机关、企业、社区和学校，设立郭继臣中医特色加医工作室，打通中医服务最后一公里。
4: 不是所有病我都能看得好，但是你来了以后，我肯定用心用情的去为你服务，自己能用的办法都最好的办法全部给他用上。
2: 郭继臣作为团队的领路人，他通过师带徒模式，手把手传授金陵推拿术和平衡推拿法，从理论到操作倾囊相授。在他的带领下，徒弟们都把医者仁心刻进了日常诊疗的细节中。徒弟张群
6: 说到底就一句话吧，就是你的患者要像你的亲人和朋友一样去对待，老师已经把榜样给立好了，我们只要照着他的脚步去走就行了。
2: 在郭继臣的带领下，团队成员快速成长，培养出20多名能独当一面的青年医生，多名弟子先后荣获南京市优秀基层医疗骨干人才的称号。2017年，他以基层医生的身份踏上了远赴柬埔寨支援的行程，当地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多数基层卫生院连基础的检查设备都没有，潮湿的气候让关节病高发，郭继臣仅凭一双手几根银针就能

0: 失智在这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 那肯定很自豪我们中医只是过敏，我也希望让更多人国外人了解中医，知道中医啊。
0: 诊室墙上挂满了锦旗，每一面背后都承载着患者的信任与感激。今年郭继承获得了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他说这份荣誉不仅是给他一个人的，更是给中医的，而这份荣誉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让中医的非遗的项目在基层在社区得到更大的推广，反应更大，使我们的技艺更加精湛吧，更多的患者得到更好的服务吧。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那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医院故事。
2: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3: 今天的医院故事，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位李先生，他58岁，然后在生活当中呢，突然发现自己双手发麻，走路不稳，日常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就医了，然后发现这是颈椎间盘巨大突出说这个椎管最窄处只剩下2毫米这个脊髓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同时呢还伴有脊髓高信号，处于极度危险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医生是怎么来评估和判断他的病情，并且采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式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谢志阳博士，请谢主任给我们做介绍。谢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谢主任，刚才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患者他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哈，就是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来
4: 血各方面都
3: 管最窄处是只剩下2毫米，而实际上这个数据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3毫米。那么手术之后是不是就是会把

0: 那你到后期成年了以后就只能去做正颌手术了。哦，那可能就是，那就更麻烦了。
1: 对，还有就是像有很现在很多小朋友会有那个家长也很关心的，像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嗯，他会有口呼吸的习惯，还有张嘴睡觉，像这种的话他也是的，他牙弓容易狭窄，会有那个龅牙的倾向，嗯，就上颌会前凸，下巴会后缩，那这种的话也是要早期去干预，让扩弓，嗯，去做。
0: 好，才可以。您说的，如果只是牙齿不整齐，应该是12、13岁，等到所有的牙齿全部换完之后去调整。但是如果是地包天，或者说我们通俗来讲是，其实它就反过来嘛，就是它如果是龅牙或者说地包天，是这种情况的话，应该要尽早去处理。可以早点干预的，
1: 早一点干预啊。如果
0: 在它那个生长发育高峰期的时候就干预，它就能改变得很快。
1: 我再往上看了，说智齿你等着吧，迟早会出问题的，你早晚都得拔。他说像我这种没有症状的，我到底要不要提前把它给拔了？可以省心，还是说我等到它疼了，这个再去处理？他这个网你看又是一个是真的吗？严主任，就是说智齿是总有一天它会发炎的吗？
0: 啊，不是，不一定。
1: 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炎的。这个他具体真的是还是要看位置。
0: 嗯，
1: 因为我没有看他的口腔里面的情况，如果他智齿是完全萌出的，而且位置很正，那这种智齿的话，他一般情况是不太容易发炎的。
0: 啊，
1: 如果他的片子看牙齿是斜着生长的，因为这个造一个全口的一个全景片，一看就能看出来是智齿的位置。如果智齿位置是很倾斜的，我们不管那个智齿有没有蛀或者有没有发炎，通常建议都是早点拔掉。
0: 那么实际上，这是我想，这是可能是也给我们普及一下，就是像这位听众哈，他讲的是他目前他可能自己感觉是正的，然后呢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出现状况。那我想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啊，长智齿他容易发炎，那就是说我们有必要说我长智齿了，哎，这几个智齿长完了，我就主动去查一下，还是说我等到他可能疼了我去处理，我们需要去自己主动未雨绸缪去查一下吗？
1: 最好是过来检查一下，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疼了以后才过来检查。对，是，因为不疼，一般人是不会来医院来检查牙齿的，很少会有，很少会有。但是如果你检查一下，你比如说口腔里面就能看到的话，我们一般就不用再拍片子了。但是如果你嘴巴里面看不到智齿，我们通常会拍一个全景片来看一下你有没有智齿，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长4颗智齿，它有的人不长，有的人长1颗，有的人长2颗都有。
0: 所以片子一看就看出来你的位置正不正，是不是阻生的，对，邻牙有没有影响，这个一看就能看出来了，到时候这样才能去判断你这个智齿是不是真的需要拔除。所以这位听众他其实也可以暂时不去管它，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1: 没有发炎又没有症状的话，暂时不做处理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对，你正常咀嚼什么的什么影响都没有，你就暂时也可以不用管它。嗯，
1: 是的，是的，因为大部分人智齿去拔，大部分都是因为发过炎。
0: 有过疼痛以后才会过来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他提的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他说我闺蜜上周刚拔完智齿，她的脸啊肿得像个鸡蛋，含了一个鸡蛋在里面，说连着好几天只能喝粥，半夜疼得睡不着觉。他说我听完之后，我吓得就不敢去医院了，我本身就特别怕疼，打针还紧张，有没有办法是拔牙过程不那么遭罪的？
1: 比如说打麻药，能不能比如全麻，是不是就不疼了？
0: 也有全麻，
1: 我们病房也就是很难拔的智齿，我们通常是要住院去拔的。这种情况是全麻，但是我们正常情况还是在门诊局麻就把它全部做掉。
0: 嗯，
1: 他说那种肿的情况是因为那个位置通常智齿的位置比较深，而且是需要一些比如说牙龈上面智齿上面盖着牙龈和骨头，他需要把牙龈翻开，把骨头去一点。
0: 它这种创伤很大了以后，它的术后反应就会比较重，您说的这个是，所以它才会肿。您说这个是比较难处理的，还是说正常都是怎么处理的？
1: 比较难处理的，常规智齿拔完以后不会肿的那么明显。
0: 就是您说的，就是比如说有打全麻的，但是您说的是比较难拔的情形，但是不是说你害怕我给你打个全麻，这个判断标准是什么？严主任，
1: 正常我们都可以在门诊做，都可以的。 就是你所有的智齿都可以在门诊去拔，但是很多人他非常的抗拒，他害怕，
0: 嗯，
1: 或者是位置真的是很深。

0: 位置很深的话，你的拔牙手术你操作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如果是局麻，你是需要患者配合好的，因为它张口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1: 哦，
0: 如果它不能配合的话，像这种我们一般全麻嘛，因为它有开口去支撑，
1: 嗯，
0: 就方便我们操作。
1: 哦，也就是说实际上一个就是你的智齿非常难拔是一种情形，可能你内心很害怕很恐惧，你的主观的这种感受也是我们可能给你打什么麻药的一个依据。
0: 有很多人拔智齿很紧张，他嘴唇会一直抖，或者一直在出汗，他一直保持一个长期一个很紧张的一个状态，这种的话他配合就会比较差一点。
1: 所以就是，
0: 所以像这种的话，他也可以选择全麻去拔，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位听众您可以就是有一个可以这个稍微的缓解一下的，就是像你的好朋友那样啊，说肿得特别厉害的，那不是一个常态，就大多数不会肿成那个样子的啊。
0: 对对对，好，那严主任，我们最后请您给我们分享分享一些您觉得非常重要的护牙的习惯，好不好？
2: 护牙其实自己能做的就是正确的刷牙吧，就是刷牙方式首先要正确，还有一个就是要配合牙线的使用，因为你刷牙的时候你很多时候那个牙缝里面你是清理不干净的，你只有通过牙线或者是水牙线，其实水牙线也很好，水牙线能
0: 嗯，好的，
1: 还有就是定期的做一些牙科的检查，你半年嘛去检查一次，在你每次去洁牙的时候顺便做一下口腔的检查，我觉得就可以了，差不多了。好，好，我们要正确刷牙。
0: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不是这个配合牙线的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说你这个愿意的话啊，你去配合那个冲牙器，就水牙线的使用，饮食上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以及定期的牙科的检查。嗯，
1: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严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那严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2: 好的，谢谢您，感谢严主任，再见。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主持人。嗯，好，
2: 再见，再见。
0: 好，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江苏省口腔医院南苑门诊部的严庭元副主任医师。严主任除了周四和周日，这个休息，其他时间都在医院。那好，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三个字，在大蓝鲸上面大家可以来这个在线收听节目，回听往期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我们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下载大蓝鲸。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
5: 他说，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4: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4: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 他。

0: 想自己在家做饭但是不太会的人啊，你们知道，你们在你们的指导之下，呵呵，我直播学会了几道菜啊。但是即使会做饭，我们怎么减轻家里边每天给咱们做饭的那个人的工作量？就好像洗地机啊，我当时说，我说你们家谁每天谁就是管家里的卫生啊？你们所有买了洗地机的人，你们真的感觉到了解放了双手，家庭都变得和睦了。是不是这种感受？来，给家里你们家做饭的那个人啊，给他买一个自动炒菜机，就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啊。下周的直播是净水机和自动炒菜机的专场直播，一定要去预约啊。所有特别是咱们在咱们节目里买过洗地机，买过净水机啊，就大家买过智能马桶，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小家电都不贵，但是真的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感。是不是这种感受啊？就真实的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感。啊。但是你在外边买呢，价格即使买的同样的产品，价格比咱们直播间啊要贵好多。啊。所以去预约下周三的净水机，台式的净水机加上自动炒菜机，那个自动炒菜机就几百块钱。我其实是挺推荐的啊，我自己也想要一台，它有两个型号啊，就都几百块钱啊，你选一个你适合你们家的型号啊，就是它主要是你们小家就买那个小一点的型号，你们这个家庭人口多就买那个大一点的型号，都几百块钱，小几百块钱，哈哈哈哈，去预约那个直播啊，就是我也挺期待的啊。还有就是净水机，家里没有净水机的啊，怎么说呢？我这样吧，我请那个在咱们直播间买过净水机的朋友啊，你们发微信给我，然后记得留电话，好不好？啊，我邀请你们什么呢？就是把你们也跟咱们很多听众一样，家里从来没用过净水机，以前从来没用过，咱们这辈子生活了几十年了，家里也没用过净水机，对不对？但是在小东直播里，我们买了一个净水机，开始用起来了，有和没有这个小家电，对咱们的幸福感的提升到底是有什么帮助？你现身说法好不好？啊，所有家里到现在为止，咱们小家父母家里这辈子也没用上净水机的朋友，没事儿啊，你先不急着，下决定。你听一听节目，你听一听我们用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跟你一样啊，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普通家庭，咱们用过净水机的朋友，他们使用的反馈好不好？你听完了，你再决定你买不买。啊，来，之前所有在咱们节目里买过净水机的，发微信给我，你说小东，我是哪城市的，买的哪个哪场直播买的啊，用下感受什么样，然后留电话啊，我到时候把电话接进直播间让你自己说啊，你给大家真实感受啊，咱们也不要夸大啊，真实感受你跟大家说一说，给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参考啊，然后电话只要接进来的我给奖品啊。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02584652577啊，所有预约那个下周直播的，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我来教你。微信打开，往下滑，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公司签的，
1: 跟个人签的。
0: 好，合同跟对方号称对方说自己是车主是吗？
1: 销售员。
0: 合同怎么能跟销售员签呢？而不是跟车主签？
1: 不是跟车主签的。
0: 那为什么不？既然对方是销售员，为什么不跟公司签？一个销售员有什么资格跟你签合同啊？
1: 当时呢，我也没慎重考虑这个事情。小刀老师，实话
0: 不是，我觉得你看你一连串的这个动作，不是你没慎重考虑，不是你没慎重考虑，你生活里肯定就是这样一个人。什么叫没慎重考虑啊？
1: 我主要看到他是2026年的新车二手车，这个
0: 现在呢？
1: 现在我到了盐城到 4S 店，是进行了保养。
0: 嗯。
1: 保养之后发现这个车子在 4S 店2025年2月20号开的票，这个车子呢已经跑了25万公里。
0: 25万公里？
1: 对。
0: 但是它不是你26年4月份的这个初始登记，这个信息是准确的吗？
1: 啊，对，这个有行驶证，这个准确的，
0: 对吧？那这个如果是准确的话，它这车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看没看那个名牌？
1: 有2025年2月份
0: 对吧？那就是25年2月份。

0: 生产的嘛，但是这车一直没有卖嘛，对不对？然后二六年四月份初始登记啊，对不对？
1: 啊对啊、
0: 是不是？那这个也有很多疑点、啊。首先啊，如果说 4S 店系统里显示的25万公里的话，那就调表了嘛，而且调的太多了，对不对？你在乎的是这一点，对吧？
1: 对、
0: 啊。但是你想啊，他如果2026年四月份初始登记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是真实的啊。那他从四月份跑到你什么时候买的车？
1: 我说，
0: 算了，不说了。好，就这样，就这样啊。
1: 啊，好的，谢谢。
0: 啊，哎，不谢，好，再见啊。
1: 哦，好。
0: 官司不难打啊，而且一定要告对方公司，一定要告对方公司，官司不难打啊。只不过我这里有很多的，对于里程，对于初始登记之前有这么大的里程，这些我确实觉得不理解。但是按他说，那就发生了啊，就被调过表了。啊，好，如果从25万调到3.5万公里啊，25万调到35000，就这么缺德的啊，二手车的车商不是吗？啊，虽然在长沙啊，我就坚决告他，这不用什么说的，没什么可说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不要在抖音上，我算了，我换种说法吧，不要轻易在抖音上。啊，我要说不要在抖音上买车，啊，你们肯定有人又说你这小东西太绝对，不要轻易在抖音上买车吧，好不好？啊，我只能说到这了，就这事儿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那就不听就不听啊，小东，我在抖音上看那个车有多好啊，就买个全顺，还是个二手的，然后要从江苏跑到江苏是没有二手车卖啊，江苏是买不到一个二手全顺呐、啊。啊，老老实实的在那个你们附近的那个找一个靠谱一点的二手车市场里边找一个靠谱一点的店，啊，出了事儿你至少还能找到人，对方在抖音上，而且在长沙，

0: 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九，小写的数字九，就能看到下周三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同时能看到蓝月亮洗衣液的海报，此刻正在直播，买洗衣液的扫码进直播间啊。
1: 北岸最嗨皮，8月21到23号，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来了。

0: 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
1: 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3: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县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
5: 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6: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7: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据美国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
9: 当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0: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9: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

0: 达27.2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不少听众说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对身体的影响特别大。咱们都知道改善睡眠需要耐心来调理，食养的方式看起来需要点时间，但却可能更深层次的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向您推荐贝思眠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您可以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刚才导播示意我，今天咱们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886-5050，400-886-5050。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

0: 选择贝斯棉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名额有限，让我们一起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用更低的花费来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
1: 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今天您就来试试通过安睡膏的食养方式，市场价格199元一瓶，现在拨打热线99元一瓶，买2瓶送4瓶。如果您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希望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坚持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来参加团购活动，到手每瓶只要19.9元。而且我们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1: 400-886-5050，400-886-5050。
0: 祝您订购成功，
1: 400-886-5050，400-886-505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不少听众说，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对身体的影响特别大。咱们都知道，改善睡眠需要耐心来调理，食养的方式看起来需要点时间，但却可能更深层次的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向您推荐贝斯棉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
2: 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前几天零距离节目报道了南京一位李先生，诚信原则、格式条款、提示义务都在那儿。李先生最后能不能讨回说法，咱们大伙儿一起等着看。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两天有个热点新闻，8月18号，四川长宁县洞底镇的一户人家，在自家院子里边热热闹闹要办个升学宴，孩子金榜题名啊，亲戚朋友坐了一院子，碗筷都摆好了，笑声还没落地儿，临时搭的雨棚因为积水太重，绳子勒得太紧，硬是把固定雨棚的那面楼房墙体给拽塌了，轰隆一声下来不得了，三个人当场没了，两个送到医院没救回来，还有17个躺进了病房。那本来好好一场喜事升学宴，几个钟头不到变成了5条人命的夺命宴。你想这考上学的孩子以后他一睁眼想起这天，那都是血都是哭声，那些家里边突然少了一个两个顶梁柱的，你来吃顿饭把命就留那儿。

0: 农村办酒图方便图便宜，院子里边搭个棚，叫个餐车，司空见惯啊。但是棚子怎么搭，绳子拴哪儿，墙受不受得住，下雨积水怎么办，风一大了怎么处理，这些细节几乎没人较之。这次就是个典型啊，雨棚不是不能搭，搭的时候就没人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工程，就是凑合再搭一下。农村自办宴席的安全底线那么多年一直都是空白，这回用五条命填了这张考卷。不是说城里才讲安全，你村口的院子里边，你这种宴席它一定也要讲安全。评论区很多网友留言说这都是无事酒，要治理一下农村大摆大操大办的这种乱象。实际上这一年农村办宴席的名头的确不少，满月酒、百日酒、三岁、乔迁、上庄、升学立碑等等等等，生要办宴席，死也要办宴席，考个高中都得摆二十来桌。人情往来啊，本来是个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它变成清单了。什么清单？你不来我记着你，我不办我就亏了。主家一场下来几万块啊，官方说2025年村民人均年收入才24000多，掏空半年一年的积蓄去换个所谓的面子。客人呢一年随礼成千上万，不去不行，去了心疼，大家都累，大家都烦，但是没人敢停，谁先停谁觉得亏，觉得没脸见人，然后就相互绑着，越绑越紧。这已经不是讲究不讲究啊，这就是绑架。村民不是傻，他账算的也清楚，但是被风俗给
1: 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3: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今天我们来聊聊牛来牛往间，牛在我们农耕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柳宗元写过一篇《牛赋》，全文可用八个字概括：生而为牛，我很抱歉。文中说啊，牛这种生物身材魁梧，头颅巨大，两脚弯曲，毛疏皮厚，它鸣叫起来犹如黄钟大吕，冒着烈日一天要耕百亩田地，往来行走翻出的龙沟又长又直，干完农活以后还要拉着大车把粮食送到官仓，自己却不能吃上一口。穷人因他而富，饥饿的人因他而饱，却没有半点酬劳，时而陷在泥中，时而跌倒，就是在荒野中劳碌的命。死了之后，皮被剥下来，脚被取下来，全身骨肉没一点能留下来。最后柳宗元说道，牛虽有功，与己何异？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

牛老不可用，徒之犹得半牛之价。复称代以买壮者，不而则废耕矣。且安得除素养无用之牛？大意为牛老了不能用了，杀了还能卖一个好价钱，然后贷款再买一只牛，不然就是白白浪费钱财。程颐说道：“耳之言，知既利而不知义者，为政之本，莫大于使民兴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谓之由子。卖牛的人行诅咒之事，天神诸疾，使身生恶疮，家遭凶疫，灭姓坠世，以偿此牛之命。”国家的严苛法令，地方官的约束，乡贤的提倡，构成一张严密的网，使得百姓的行为严格局限在掌权者为他们设计的小农秩序之中。不过我们也不必低估了百姓的力量，网越来越严密，其实说明反抗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毕竟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比百姓自己的生计更为重要。明清时期，人们总是被政治领域的剧烈动荡给吸引，但如果把目光望向农村，一个缓慢但沉重的变化或许更能说明帝国的坠落。在江南乡野，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农村，人力再次代替了牛耕。据统计，北宋崇宁元年，也就是1102年，太湖地区人口数为128.5595万，元朝至元27年，也就是1290年，太湖地区人口数是822.8079万，188年间人口年增长率为10%。显然，江南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在入明以前就已经非常严重。以如此之少的土地去养活如此多的人口，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农民只有一个办法，在有限的规模之上谋求更大的产量，就是所谓精耕细作。我们不妨来说一说江南农民的四季。立夏小满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农忙高峰期，农民在此之前就得购买肥料、耕牛、置办农具。这时外地的牛贩会带着耕牛来到各地牛行兜售，富裕人家用现金购买，许多贫穷人家会合伙购买，或者向富户租借。

0: 交道，我的身体仿佛蒙上了锈迹，可脚下踩着的仍是温热的大地。廖品士说，每次翻开书就感觉有人在陪着他。
1: 阅读其实就是一种对话嘛，就是说阅读大概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感觉书上的作者啊，他带了一大帮的人跟你对话，然后你就不会孤独。那我觉得这个书真的是良师益友，给我们解惑吧。我一个人读书是我最好的。
0: 工友眼里，廖品士很不一样。别人休息时刷手机，他低头写字；别人聊家常，他安静看书。起初大家不太理解，但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车间里有这么一个爱写字爱看书的人。
2: 是很奇怪啊，我说正常一个人不会这样的，在工作之余还会拿那个东西写的，拿笔的很少了，偶尔就刷手机了，看书也是看电子版的，也不会说是写。但是说你能看他的书写的摸得黑不溜秋的，那个草稿纸翻了几多少遍，一本一本那个书页你看一下都黄的，这个我一说拿来看了，我说哇老乡你真的这种毅力，想象一下，说实话了，超乎常人的这种毅力。这
3: 在嘈杂的车间里，机器在转，笔也在写。廖品士说，我在写作中呼吸。其实廖品士的人生充满了波折。
0: 小剧场工作稳定后，他也加快了写作速度，车间里写，宿舍里写，有时候吃饭时有了灵感也得先记下来。2022年小说初稿终于完成，廖品士听闻宁波有位菜场女作家出了书，心里也很期待。他通过电话写信联系过多家出版社，为了发送电子稿，廖品士硬着头皮学起了输入法和办公软件，把50多万字的手稿敲进了电子文档。
1: 20年前就是我用那个小学生用那个作业本一样，那么我大概写了差不多20本吧，然后就开始，后来集中到这里，就用这两本。
4: 就这整一部书打字打了多长时间？
1: 打字应该最少打两个月是最少要的。
5: 这么厚抱在手上是有什么感觉？
1: 就感觉好像自己好像在造长城一样，终于把长城给造好的感觉，有一种不知道长城飞花那种气概吧。
0: 一次偶然的机会，廖品士得知浙江省衢州市推出了文化艺术专项资金，资助本土作者出书，他当即提出了申请。在当地文联和作协的帮助下，稿子前前后后打磨了好几轮，最终从50多万字浓缩到23.8万字。
6: 廖品士的这个创作经历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代表。他们来自于基层，然后在这个生活的压力下，依然保持对文学的这种热爱追求，没有很多的技术，但是是一种纯粹、真诚、质朴的一种审美体。
0: 2025年年底，廖品士的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正式出版。他说，咱们这两个字有力量，一句咱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
1: 所以说包括我们写书一样的，写书它是来自生活的阅历，是吧？咱们那个带来的力量就是温暖，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就是脚步非常快，大家能静下来，能够沉淀一下自己的感情，父母、我们的同学、朋友相遇了，我们能说下话、聊下天，是吧？被需要的感觉。咱们的世界就是传递给每一个人的力量，不管是谁，我们能看到他，是吧？我们都能给予他那种亲切、平和的那种目光、那种表情，是不是？
0: 时至今日，每次捧起自己的书，廖品士都

0: 不是很确定，他说应该是写过这个书信，如果有这个信的话，应该还在他的老家，20多年没回去住了，这是唯一的线索和希望了。
1: 专案组当即决定前往老宅一探究竟，于是这才有了故事开头，民警跟着应小娟攀爬老宅的画面。
2: 箱子也是他的。
1: 那个木箱子已经20多年没有打开过了，里面装的是应小娟年轻时的一些衣物，以及所有跟陈某斌相关的物品。
3: 自从新居出来，后开了小吃部，没有生意，亏了几千元。
1: 在信中，陈某斌他提到了很多地点，晋城警方迅速派人核实，但是发现那些都是嫌疑人陈某斌在1996年伤害案发生之前他停留和工作过的地方，而这封信是嫌疑人陈某斌消失2年多以后突然寄给前女友应小娟的，字里行间透露着绝望和悔恨。当时有人提出，嫌疑人陈某斌会不会在案发以后不久就畏罪自杀了呢？
0: 我们觉得不太可能，谈个感情就是那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重要的，哪怕是告个别呢。
1: 而根据应小娟的回忆，她此后再也没有收到过陈某斌的来信了。但是通过这封信的结尾几个字，专案组判断陈某斌轻生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当年写给女友的信中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行踪。
4: 紧接着我还在他这个箱子里头找，就发现一个黑的通讯录本，我说这是谁登记的呀？啊，他说当时都是比较关系好的这几个人都在这本上登记的呢。
0: 就看到有一个人叫个陈某昌，然后后边写了一个地址，正好就是湖北省宜昌市。
4: 当时这么写的，陈某昌，湖北宜昌小西塔，然后紧接着写了一个叶某生。

解除对我的海上封锁，然后呢解冻资产，并且把撤军这个时间表公布出来，我才愿意把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你看，所以双方对谁最先采取行动，它是完全对立的，就是不仅不在一个频道上，而且是对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看双方的这个信任还有没有基础啊？谈判期间，双方啊，其实它发生了很多轮的这个军事摩擦。我们也做过节目，比如海上的袭击，还有封锁的升级。那双方呢，依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那么美方啊，被指责为在签署后依然出现违约的迹象，所以双方的互信它没了啊。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备忘录里头涉及到海峡控制权呢本身存在的这个解释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就你怎么解释我怎么解释它不一样，所以就加剧了双方这种互信的这个加剧了双方的互不信任。那第三个，这里头很重要，涉及到各自国内的这个政治干预。比如美国，美国即将要举行中期选举，而特朗普呢，他特别惧怕选民们在这个问题上投他的否决票，就投共和党的否决票。而特朗普政府呢，内部的那些强硬派，他们也在纷纷发声，就是导致特朗普呀小心翼翼，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不容再犯错了，如果再出现任何让选民们不满意的做法，那么可见未来的这个选举很难乐观。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像以色列这些域外势力啊，这个以色列它跟美国和伊朗没有关联，那么它呢跟这个谈判没有关联，但是它呢进一步在这个增加了他们的这个我们叫这个不可确定的因素，它就压缩了双方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不要低估了以色列的这个院外游说集团，就是犹太集团，他们对美国政府美国政治的这个影响力，他们的这个存在又压缩了双方可能达成谈判妥协的这个空间。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双方的战略意图它是完全错位的。怎么错位的？就是美方他想借备忘录体面退出，并且逼迫

0: 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直播间，和赵亚夫一起摘好吃到忘不掉的丁庄葡萄，我们不见不散。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

0: 那么，土耳其跟叙利亚之间的这个军事联系，您怎么解读呢？
1: 好的，土耳其跟叙利亚之间的这个军事联系啊，它是很全面的。这个叙利亚自从巴沙尔出走俄罗斯之后，和叙利亚的合作，你这个经济不行，那我们就发展你的经济，使你有能力加强国防建设。那这些我说啊，这个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搞僵，那美欧会怎么样？他会斡旋，他会强力去斡旋，避免双方全面摊牌。因为摊牌了对他们很不利，甚至可能要触发北约的第五条。那北约的，如果你触发了而没有行动，北约的威望恐怕就清零了。这是第一个，就是从北约来说。我们第二个，再从这个军事冲突的成本来说，土耳其目前国内是高通胀，经济呢无法支撑一场长期的战争，而以色列本国呢，它很狭小。这个国土纵深没有，这难以承受双线作战的。所谓双线，一方面它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另一方面就是土耳其，它能不能承受？完全不能承受。还有第三个，就是来自于外部的干预。外部的干预主要是指什么？主要是美国。美国不会允许自己的两大盟友，土耳其是盟友。以色列也是盟友，这两大盟友彻底决裂，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那同时呢，最新签署的这个麦加协议又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新的热点。对美国来说，他不愿意自己的话语权被其他方面所夺去，所以他也会去斡旋，让两个盟友平息争端，最好就此为止啊，不要再升级。如果继续升级，就像你说的，不排除擦枪走火或者意外因素。当然，土耳其跟以色列它并不直接交壤，这一点和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它那一块是直接交壤，经常性的进行越境袭击，而土耳其跟以色列还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未来即便有零星的这种事件，恐怕也不会变成大规模的冲突，这是我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0: 那么虽然冲突不可能发生啊，但是军迷朋友特别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还是从这个军力实力的对比上来讲。那么您怎么看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如果我们单纯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双方的这个军力对比，谁更胜一筹呢？
1: 这里头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单纯的说军力，这个以色列自己说的，它是中东地区最强的军事强国。
0: 自
1: 但是
0: 封的。
1: 呢，对自封的土耳其也有一句话，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北约内部第二大这个军事强国，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双方都有说法，那么到底谁的？

0: 他有高血压，
1: 因此还算平稳。我想你父亲身体要注意了，他的烟酒要停止最好。你劝说他，两岸交流快速进行中，人民之间交流也很通畅，我想慢慢的转变，迟早会双方来去畅通。这个预言家呢，我来是很畅通的。你们还年轻，将来会过好生活的，因为世界天天在变，人的思想好坏都会去思考。
2: 大部分预言都实现了。
3: 信里费云峰谈及自己的身体状况，说自己有高血压，劝弟弟阿林注意身体，少吃烟酒。托人从广州寄来200美金，折合人民币1100元，以便陈家急用。也会鼓励陈玉堂，你们还年轻，将来会过好生活的，因为世界天天在变，人的思想好坏都会变，去思考进步，求得好的生活。人在世数十年，求得美满的生活是铁的道理。他还写道，两岸交流快速进行中，人民之间交流也很通畅，我想慢慢的转变，迟早会双方来去畅通的。每封信的末尾，费云峰总不忘写一句，祝亲朋好友健康快乐。这些年费海平曾多次来到大陆，甚至来过濮院，这次意义非同一般。当天下午，同乡的表姐、堂哥等亲戚来了，20多人齐聚一堂，费家大家族相聚，去故居旧地濮院费家场走了走。
4: 你的老婆嘞？
5: 老婆嘞？
4: 这个今天我们大概我估计大概25个人左右吧。那说实在的，堂哥这边，表姐这边，基本上他们平常也都住同乡，都没有什么联络那今天都站在一块儿了。
3: 当年的建筑风物早已不在，但祖辈们曾在这里生活，根始终在这儿。大家说说笑笑，陪着费海平一起寻根。费海平亲属费俊奇，
6: 我们以前都在费家场住，
7: 那么基本上就在这一带，
6: 就在这一块。
8: 我是费海平的堂叔的小媳妇，
7: 就是
8: 我老公。
6: 他是我堂哥，他爸爸我们都见过。
7: 就他爸爸，就90年代来的时候，你见过。
6: 住在我家呀。
7: 这次海平过来的话，你们感觉心情怎么样？
9: 肯定很开心。
3: 其实早在2016年，费海平就与大陆亲戚建立了联系。那年一位表姐到台湾旅游找到他，他起初还不相信，聊起更多细节才确认自己原来还有表姐。这些年往来大陆的机会很多，每次到同乡他都会与表姐家相聚。
10: 台青黄祥泰给出了一个答案。大赛颁奖仪式现场，他凭借半导体氢氟酸废液资源化处理及冰晶石再生项目从报名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新能源新材料赛道2等奖。氢氟酸有一个令人胆寒的名字，化骨水，毒性极高，处理难度极大。传统的处理方式是石灰填埋，成本高，污染隐患大。黄祥泰说，他们的第三代技术创新氟离子定向固定加低温超声合成工艺，常温常压下完成废液转化，再生冰晶石氟含量52.76%，可直接替代进口原料用于电解铝生产，既能解决半导体企业废微环保压力，又缓解有色金属行业原料供给难题。
11: 变废为宝的一个项目，也可以讲作是我们台湾青年跨入大陆市场的一个老带新的项目。任何一个台商凭自己的力量都还是很局限的。两岸青年那个创新创业大赛呢，是给台湾青年同胞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所以我们希望能借力，然后来发展这个市场，共创市场的这个价值。
10: 来自台湾的许书成凭借空中成像赋能 CPO 技术的智算中心高速光互联解决方案项目斩获电子信息赛道1等奖。光互联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许书成团队深耕光通信领域10余年，自主研发的非对称式空中成像专利技术解决了 CPO 系统里光芯片与光引擎耦合时对准精度要求极高的难题，在耦合效率对

0: 对准容差、设备体积等方面均有提升，十分看好常州的许书成表示，借大赛契机，已同政府有关方面对接，推动项目在常州落地。
1: 蛮多国家我们都拿到发明专利了，我们这个已经布局了大概十几年，但是我们这一次来想要落地在常州，因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一些协助跟资源。因为常州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它的一个产业链啊，它有模组化，有讯息化，它其实很蛮完整的。
0: 现场12个参赛项目签约落地，10个从大赛平台涌现的创业项目正式办理工商注册并运营，获奖项目将优先对接苏南科创基金、常州银行等本地金融机构，实现路演级对接、落地级融资。大赛评委、南通大学原校长施卫东教授表示，赛场的荣誉不是终点，而是创新创业的新起点。
2: 常州嘛，也是我们这个智能制造之都，这次有很多的新能源、新材料的项目啊，有先进制造的一些项目啊，他们呢希望能够在常州落地生根发展。实际上，在这个答辩的过程中间，已经开展了一些对接。如果他有需要的话，可以也和大陆的高校院所啊，开展一些产学研的合作啊。
0: 自2021年首届长三角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到2023年升格为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至今该赛事已连续6年在常州举办。累计吸引946个项目参赛，130个项目落户大陆各地。
3: 近日，2026年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在江苏昆山举行，两岸企业家齐聚一堂，携手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共拓两岸融合发展新空间。
4: 依托昆山30余年电子信息产业积淀与深厚台资产业根基，大会集结近450家两岸人工智能领域企业，立足两岸产业互补优势，共探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强链扩容新路。
5: 减少精加工食品，增加了优质蛋白与新鲜蔬菜，搭配了规律的有氧运动，改善代谢的

0: 员工啊进行性侵，一般都是采取啊强制的搂抱啊、抚摸啊、触摸啊这样的一些行为啊、但是呢不存在这个强奸的行为。普通的强制猥亵呢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但是他如果是聚众或者公众场所，那么这个本案当中明显就是在公众场所，那么这个是一个加重情节，他要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KTV 就是它是一个公共场所 KTV， 所以是加重5年以上。那这两个人因为这个赵某峰和玉某栋这两个人是共同实施猥亵，这个不分什么主从吧，这个环节应该差不多的吧、
0: 这个一般来讲呢就看他们这个具体的情节，因为这个新闻当中也没有具体描述啊。我们就像他是共同的实施这个猥亵行为的，那么他们就共同都是主犯。
1: 嗯，那这样一来公共场所5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吧，5年以上一般到多少，这个强制猥亵罪一般是怎么说啊？
0: 法律规定呢他没有上面没有做封顶，那么所以呢他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有期徒刑最高呢是达到15年。
1: 15年，而且这两个嫌疑人你看事发时处于一个酒后状态，在 KTV 是吧，公共场合无事生非，随意的去骚扰他人，暴力行为，这个也很像是一个寻衅滋事，有没有可能会够得上寻衅滋事
0: 啊？这个呢不太符合寻衅滋事，这个他就是一个说的不好听就是性欲比较强，喜欢玩弄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实施的这样的行为，他就是一个猥亵的行为，不作为这个寻衅滋事啊。
1: 嗯，但是有一点，这个赵某峰推倒了被害人导致其轻伤二级，这个有可能够得上是一个故意伤害罪呢，还是说这个行为会囊括进就强制猥亵罪，因为强制猥亵他也有暴力，也有暴力手段，那这个是单独看还是分开来
0: 看？这个
1: 要看
0: 他的这个具体的情节了，具体的情况，因为这个存在一个猥亵和伤害共同的一个应该是两个行为，那么这个两个行为要看他如果是互为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的话呢，他是相互吸收的，比如说他在猥亵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意外造成对方受伤，或者说比如说他抱得比较紧一下把人家什么肋骨弄断了或者怎么样，这种的他是吸收在这个猥亵的行为里面。但是如果他是猥亵就是说不成，对方这个极力反抗，然后他恼羞成怒，然后就推了对方或者打了对方，这个呢就是变成一个事后的报复行为了，这两个行为两个罪，这是要数罪并罚了。
1: 对，前一个行为是竞合吸收，因为什么强制猥亵罪它比那个故意伤害要重一点，像您说的公共场合以上5年以上量刑，然后故意伤害轻伤二级是3年以下对吧，所以如果前面是竞合吸收那是以强制猥亵罪论处，如果第二种事后的打击啊报复那是数罪并罚，两个这个意思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是赵某峰，玉某栋呢，玉某栋只涉嫌一个强制猥亵是吧，他俩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0: 如果说他没有实施伤害行为那么他就是单纯的一个猥亵行为。
1: 然后这两个人目前是赵某峰玉某栋已经被免职，这第一步啊，下一步要双开吗？双开
0: 他们如果是属于公职人员的话呢，按照这个公职人员的这个处分法的话，如果是涉及到故意犯罪并且要处以刑罚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会双开的。
1: 还要查一查有没有权利寻租啊，一个是这个地产的高管，一个是区的分管这个房地产方面的一个领导干部副区长，有没有其他的权利寻租要查一查。好，这是一块。然后这个案件的民事赔偿呢，对被害人两个嫌疑人对被害人进行民事赔偿包括哪一些啊？像这样的
0: 这个民事赔偿的话呢，按照我们国家的刑事案件当中附带的民事赔偿呢，其实这个民事赔偿是很少的，如果涉及到

0: 516-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

0: 检察院进行抗诉，不太清楚检察院当初他诉的是什么罪名，也可能他诉的时候就诉的这个罪名。受害人呢，他只能够对检察院进行申诉，要求检察院进行抗诉。
1: 好，来，这是第一波啊。张恒，这张某，你看对闯入的这个非法强拆的人反击啊，造成一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啊。一开始是以故意伤害罪去判处的啊，说这个防卫过当。然后在今年的8月7号，法院认定张某呢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依法判决无罪。哎呀，这个大快人心，是不是？您讲一下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什么是正当防卫？为什么从防卫过当最后认定是一个正当防卫？
0: 这个正当防卫呢，它是指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为了制止这个不法侵害的行为，从而导致结果呢是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损害，造成了这个损伤。那么这个行为呢，法律上认定它为正当防卫。它有一个要求，就是正当防卫的行为不能够超
2: 本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

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

0: 是什么？
1: 申请低保呀。
0: 准确的说就是低保，对吧？他刚跟我讲叫个人保，
1: 啊、
0: 您说是低保是吧？
1: 对，他可能不是很了解吧，因为根据我们这边收到的材料是申请低保的。
0: 啊，他申请低保，
1: 啊、
0: 那现在材料是5月份提交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们收到特殊群体这样的一个低保申请，工作流程要走多久？
1: 一般情况下30个工作日。
0: 30个工作日，那今天已经8月20号了。
1: 因为他那个有问题啊，对吧？
0: 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
1: 之前不是核对到他有那个，有纳税收入嘛？那我们肯定要调查一下，不管怎么样，要看看是不是属实的呀。
0: 那现在对于他有这样的收入这块，你们有没有做进一步的核实？
1: 核实了。
0: 核实什么情况？
1: 他已经在那边离职了，我们这个跟那个单位也联系过了，就是核实过了。
0: 也就是说，这个收入其实是不存在的，对吧？
1: 对对。
0: 好，那现在已经收入核实了，下一步呢？
1: 下一步就是下个礼拜审批啊。
0: 啊，下个礼拜就可以审批是吗？
1: 对，每个月都会审批的，反正。
0: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月的月底会有结果，对吧？
1: 对。
0: 好，我们把这个孙先生电话再接进来，视频连线。孙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孙先生，我刚刚核实了一下啊，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你是2026年。当然不，我不知道是你还是你的姐夫去申请的，是2026年5月份才申请提交材料的。
2: 啊，你好，
0: 跟你跟刚刚跟我讲的时间节点是不一致的。
2: 是民政部门回答这个话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说给你听，是我姐夫2022年发现了恶性肿瘤以后，2023年我姐夫和我的我姐姐和我的外甥呢，已经到政府的民政部门就申请去了，拿了资料都申请去了，一直申请不下来。申请不下来，一直放在那边，一直到2026年，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申请不下来？后来就是来了一份书面的通知，就是有个工资薪金表，他调出来的，对吧？我们一直在申请，但是我们申请的地貌就是什么重大疾病的个人低保，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国家的民政部的文件。
0: 好，季女士，把季女士电话给我接进来。季女士，听到没有？
1: 啊，听到了。
0: 他说的跟你还不一样，他说其实很早就申请了，2022年
2: 应该
0: 2022年查到，2023年就申请了，但是您刚刚跟我讲的是2026年5月份才申请的。
1: 是的，
0: 这里面这个时间差还挺久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1: 我们没有收到过他的材料。
0: 那他是不是当时只是去的咨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1: 这个据我们了解是他是跟村里问过要可能是要怎么申请啊什么的，咨询了一下，据我们了解是这样。
2: 我们2023年开始就跟村里申请问这个低保，我们根据不是说低保，我们要办一个重大疾病的个人低保。
0: 那我想问一下孙先生，你不要激动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年跟村里面去相当于咨询政策，有没有提交材料？
2: 这个我外甥和我姐姐去的。
0: 其实你并不清楚是不是？
2: 到了村里，据村里来说，这个材料没有收下来，就一直没收下来。
0: 对呀、啊，也就是说，当年其实你只是去咨询，你并没有很正式的提交材料。你正式的提交材料是2026年5月份，是不是这样？
2: 不是，不是的，正式提交材料应该就是2023年开始一直提交，就是。
0: 那你告诉我，2023年的材料提交给谁了？谁收了你的材料？
2: 提交给民政部门的，村里的民政部门呢、啊？
0: 村里的民政办是吗？
2: 村里的民政负责民政的同志啊。
0: 好，季女士，这个事情能不能请你们去核查一下？季女士在吗？
1: 我们跟村委会了解过的，村委会说的是他就是来问了一下，咨询了一下政策。
0: 那我想
1: 没有提供那个材料。
0: 好，季女士，所以我想请你啊，帮助他跟村里的民政的工作人员去对接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当年就只是去问了一下政策，只是做了个咨询，有没有提交过材料？就是村里的。
2: 我到村里问一下干什么呢？
0: 听我说好吗？村里的民政工作人员有没有收到过申请材料？我觉得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再核实一下，
0: 对不对，孙先生？
2: 好。
0: 对吧？我们要看看你当年
2: 核实一下，
0: 对吧？当年有没有交材料？材料交到哪里？卡在哪里？还是说你就压根就没有交过材料？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年的问题。那回到现在。那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吧。那你这次申请，他们肯定是受理了，材料都是有的，而且跟你这个你的这个姐夫发工资这个事情也是不属实的，问题已经也得到了核查。应该说，接下来你们就等待他们的审批，好不好？
2: 我们是等待审批，就是这个审批。

0: 的时间太长了，对不对啊？
1: 刚刚已经说了，你们是5月份交的申请，然后现在这个月月底会有一个是否通过的答复。
0: 错误的，他们民政部门这种说法是严重错误的，因为我姐夫2022年发现了恶性肿瘤，你说一个恶性肿瘤能活多少年？
1: 好，我们先跟孙先生先沟通到这儿。
0: 好的。
1: 好，这里面我觉得还是很多不同的声音啊。这个孙先生非常的坚持，我也特别理解，家人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大家觉得有这样一个好的低保政策，应该是应保尽保，心情我特别的理解。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当年如果是2022年之后，2023年向村里的民政部门申请，是只是问题的咨询，还是做了个申请的工作？如果做了申请的工作，有没有提交材料？村里的民政部门谁收了这份材料？收了材料之后做了什么？这个我觉得如果能够理清当年这样的一个办事的流程，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难去复原当年的情形。那现在最新的结果就是月底等一等。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此刻收听收看都非常的关心关注，就是我们这么样的一个孙先生的姐夫，2022年查出了肺部肿瘤，生活还是很困难的，可能家境也是很困难的，这个时候又要申请低保，但是居然能够查到他每月都有收入，发给他收入的是启东第二人民医院。我们也核实了，那他在2022年以前在这家医院有6年的保洁的工作经历，是不是因为6年的保洁工作经历导致他离开保洁岗位之后，这家医院还在名目上给他发空头的工资呢？马上现场连线启东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花院长。花院长你好。
2: 你好。
1: 花院长，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我们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2: 我不清楚。
1: 我们为什么跟您连线？场外的编辑把情况跟您做了介绍，对吧？
2: 对，刚刚跟我电话在联系。
1: 好，我们就问一下啊，就是你们以前的一位保洁工很早就离开了保洁工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为什么在税务系统显现你们持续在给他每月发1600的工资，为什么？
2: 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诉求人呢，他之前已经在我们南通港

0: 厂的认定他这个收入可能是存在的。
1: 嗯，那我觉得应该，如果说我们早一点发现，其实能够及早的去对接的话，我觉得问题就能够更好的解决。
0: 每年我们启动大概有数百人吧，他在各自银行显示收入，但是绝大部分人都可以把它申诉掉的。
1: 嗯，
0: 应该这个税务的流程。
1: 好，那这样哈，我觉得我们跟市一级民政啊，我觉得丁科长，我觉得还是想请你去跟镇上和村上看看，这个哪个环节有没有问题，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实事求是，可以吗？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好，那这样现场沟通到这儿，继续现场连线大家千呼万唤的花院长。花院长你好。
2: 你好。
1: 花院长，现在可以方便沟通了吗？
2: 啊，现在可以了，我刚刚有一个特殊事情要处理一下。
1: 好，那接下来请你把宝贵的五分钟留给我好吗？
2: 啊，你说。
1: 好，我们节目在直播，大家很关心你们在人家22年，他应该23年就不在你们那儿做保洁工了，对不对？
2: 22年应该是22年7月份吧。
1: 22年7月就离开了是吧？花院长是吗？
2: 喂，我晓得啊。我这边办公室里正在处理。
1: 花院长，我们节目在直播。我说他是不是22年7月离开你们医院不做保洁工了？
2: 哎，对的。
1: 好，那接下来你们给他发工资发到了哪年哪月？
2: 就发到离开医院的那个月。
1: 就发到22年7月。
2: 对。
1: 23年、24年、25年没有发流水单。
2: 对。
1: 反映人接进来，孙先生在吧？
3: 在。
1: 孙先生有没有听到花院长的说法？孙先生在线吗？孙先生是否在线？南通市民孙先生，嗯，好，花院长，你准确的告诉我说，23年、24年、25年都没有给他发过工资是吗？
2: 不可能。
1: 那为什么我刚刚得到的民政部门的消息都显示他有收入有财产啊？从23年到25年、
2: 这个里边的判定上面呢存在着一些误区。民政部门发现的发放工资是根据他个人纳税系统里边看到医院在每个月打工资。
1: 嗯，
2: 这个呢，他孙先生那天，
1: 花院长，我觉得纳税系统是一个很好的显示啊。那纳税系统显示你们医院给他发了工资，对不对？
2: 但主持人，你听我讲，那个纳税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呢是个人征税系统，不是我医院发放的工资的真实的系统。
1: 嗯。
2: 孙先生他自从22年7月份离开我们医院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没有发过一份工资。他自己的银行的那个账号也是我们，他自己也到银行里面去把流水钱都调出来了，确实我们医院没有给他打过一分钱。
1: 但是在税务流水单上为什么显示你们医院一直在发工资呢？
2: 所以这是
1: 而且你看，我们也给大家看了税务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流水单，的确显示每月1600，启东市陈黄秀珍医院。
2: 你听我讲，
1: 正常工资薪金每月1600，而且发放的时间都有，那我们这个怎么理解呢？院长，跟您请教。
2: 主持人，你有没有细细的看他提供给你的那张图？
1: 啊，您说，您帮我们分析，没问题。
2: 非常蹊跷的，每个月都是固定每个月1号打工资，你看一看，这个正常吗？
1: 好，那花院长，我就跟您请教一下哈。那你说你们医院其实没给他发工资，他实际也没拿到收入，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为什么税务上有这样的一个流水单呢？
2: 啊，这个我刚刚就是在节目连线之前，接进来之前已经跟工作人员解释过了。这个是我们的个人纳税系统里边，那个税务部门要求我们医院所有的员工，不光是他什么性质，只要发放薪酬都要把这个人员信息纳入到这个系统里边。但是孙先生，因为他那个周先生他本来不是我们的正式员工，也没有达到征税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工作人员对这个系统呢，也确实是刚刚推广的时候呢，也不熟悉。另外呢，纳税系统呢，它也是动态的，我们有人员有经常的有进出，所以我们的那个财会人员确实是工作失误了，他没有把这批人在离开医院以后及时更新处理掉。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呢，接到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他要准备申报低保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进行了系统的维护，已经把这个系统全部重新更新了。他今年2026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纳税系统又进行了这个系统的更新，但是我们的财会人员他利用的原来这个系统呢，这个电脑呢因为年代比较长了，电脑呢又换掉了，所以呢更加没有及时的把它更新。今年的就是上个月，应该是 7月份到8月份了，我们的财务人员就这一两。

0: 月已经把它全部系统
1: 郝院长，您讲的这个解释哈，我一半听懂了，一半没听懂。我听懂的在于，首先这个我想这个纳税系统应该没出错吧？
0: 纳税系统不会错，它
1: 对吧？
0: 动态更新的。
1: 纳税系统不会错，错在哪里？你告诉我，这个事情谁错了？
0: 错在我们的财务人员对这个系统不熟悉，另外一个也没有及时的把这个系统的我们人员职工啊，包括那些临时的雇工啊，没有把他信息在纳税系统及时更新。
1: 财务人员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你们医院的工作人员？
0: 对的。
1: 那这个错误我可不可以说是你们医院的错误？
0: 对的，这个错误是肯定存在的。
1: 你们的财务人员如此不专业吗？
0: 这个纳税系统呢，是也刚刚我们在财务人员刚刚的在熟悉。以前呢，我们的
1: 那你知道，假使你今天讲的都是客观存在的，首先税务系统没有错，对吧？这个系统肯定没有错，错就错在财务人员不熟悉、不专业。财务人员是谁的财务人员？是你们医院的财务人员，他代表着你们医院。
0: 哎，这个
1: 专业的人应该在专业的岗位上。我觉得一句不专业，你有没有想一过，多想一步，你们一句的不专业有没有耽误特殊群体的享受国家的低保政策？我们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们有没有思量过？
0: 这个主持人，这个呢，我纠正一下，我们财务人员确实有失误。这个呢，我们呢，当时我跟孙先生的时候，就是诉求的时候，他在我家里，我就跟他诚恳的道过歉的，你可以问他本人。那个周先生他为了解决他这个问题，我晚上自己在家里，他闯入我家里，我自己接待的，我是肯定会对他负责任的。孙先生申请的那个低保，这个周先生申请那个低保，我们作为医院他曾经服务的那个单位，我们也是全力支持他的，因为他确实他也是一个退伍军人，我们也很非常照顾他，生病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去看望了他。但是呢，这是两个问题，他申请的这个低保跟我这个纳税系统的更新，他办理的时间节点，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耽搁。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对这个系统进行了核实。当时我就非常奇怪，怎么这个民政系统把这个确认为他输入的证明，那他每个月固定的一号都在打工资。我们有国庆、有元旦、有五一假期，还在那个时候打工资，本来就非常异常。
1: 好，郝院长，您的解释我已经听到了。当然我们很多的此刻节目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都感受到了，我觉得可能大家自有判断啊。首先我作为院方，纳税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你们财务人员不专业，财务人员的背后是你们医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一点我要强调。而且这样一个纳税系统对于每个人的信息，个人的信息都是千丝万缕的关联，不管是特殊群体还是正常的城镇职工都有影响，都有关系。我觉得
2: 电话接进直播间有问题告诉我。
3: 你好，
1: 你好，
3: 我主要反映常州公路运输系统不便办理。
1: 你慢点说，反映常州哪里？
3: 常州公路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1: 你能讲普通话吗？
3: 灶头店上存在。
1: 你告诉我是哪个集团，把话说清楚好吗？
3: 常州公路运输集团。
1: 常州公路运输集团什么事情？
3: 合并办新招投标流程为一个执行招标失责，程序存在公平性问题。
1: 好，你不要照着啊，来，我打断一下，王先生，你不要照着稿子念，跟我对话好吗？啊，你反映常州公路运输集团什么事情？
3: 招投标
1: 具体是什么项目？
3: 合并办新。
1: 什么战线？
3: 合并办新。
1: 客运专线是吗？
3: 是。
1: 哪条线路？哪条线路？说清楚。
3: 常州至滨海。
1: 常州到滨海这条线路对不对？
3: 对。
1: 啊，那你们是这条线路要去招标是不是？
3: 我是这条线路没有承包合伙人。
1: 没有承包合伙人。
3: 不是，我本人是既有承包合伙人。
1: 你告诉我你反映什么事情，尽量讲。啊，你本人是现有的一个承包人对不对？

0: 不合伙人，
1: 合伙
0: 承包人合
1: 人。
0: 伙人，对。
1: 啊，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需求，房子这个这条披露的招标存在这个违反招标规定，招标公告的
1: 就是你去投标了，发现他们有这个违规的事情，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你告诉我他们具体怎么违规了呢？
2: 来通知中标人到公司再来办理相应的手续。嗯。所以那个投标人他在不在现场是不影响整个结果的。
1: 那比如说我们在招标公告当中有没有把这些细则写清楚、说明白？这一点大家其实也很关注。
2: 嗯，他当时的这个姓戴的先生，他其实也在我们公司，他可能就是说，临时有什么情况，可能没有到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开标现场来。但是因为他开完标之后，他其实当时已经在公司，他可能临时有一些什么紧急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事情啊。但是他本人以上当时也在公司啊，我们呢，他中完标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通知他。他已经中标了，然后通知他立即过来办理手续，整个流程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
1: 不存在什么问题是吗？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您也现场沟通到这儿，我们请律师帮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啊。好，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蔡全义律师。好，我们把蔡律师电话接进来，我们跟蔡律师做个视频连线。蔡律师你好。
3: 啊，王老师好。
1: 好，刚刚有没有听到我们和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科吴科长的对话？
3: 听到了，
1: 39尾号是1908，说税务申报每个人都要录入，有申报所属期，申报金额也要与账上一致。那么这位院长的解释能说得过去吗？所以说一句财务人员不专业，这个问题我觉得说得太轻飘飘了。我们来看看小金鱼说，这个医院要好好的请税务还有民政各方面都了解一下。手机号码是187尾号是1067，说为百姓发声，为人民发声，节目真好。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春风说这个年龄也不算大，普通话可能说得不太好。其实大家普通话说得好不好啊没有关系，电话接进直播间我都会努力的帮大家来慢慢的去分析梳理你的问题。当然在反映问题之前你能够梳理好能够把这个问题的核心最直接的告诉我，会有助于我们节目的解决。好的，各位谢谢，再见。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0: 年8月14号，这对堂兄弟第一次见面，他们前不久才认识彼此。但实际上，陈玉堂珍藏多年的那张老照片里，正有费海平和他台湾的家人。
1: 很激动，也很开心。以前不知道今天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这7月9号之前根本想都不用想。对，我盼了一个月了。哎，海平。
2: 这个
1: 我终于见到了，
2: 这个我父亲都跟你通信
1: 的啊，我通话。
2: 那我要从你身上要去了解，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我知道他有来找过你爸，就是他我叔叔。
1: 对。
0: 陈杰的爷爷陈阿林和费海平的父亲费元峰是一对亲兄弟，原本都姓费，住在同乡蒲院。由于父母双亡，陈阿林幼年时被一户陈姓人家收养，从此改姓陈。当时7、8年前回蒲院，他特意让表姐带他去扫墓。他从未见过爷爷奶奶，但总算去过了墓地。这次回来，费海平特意带了台湾高山茶和凤梨酥作为伴手礼。陈杰和家人准备了一些同乡特产杭白菊、姑嫂饼和蚕丝被。费海平还整理了一份简单的费家族谱，现在他对家族成员最为了解。费海平说，此行最大的期待是把表系和堂系的兄弟姐妹们连接起来。在原先老宅附近，全家人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留下这份团聚的喜悦。看到父辈们其乐融融，陈杰除了为他们高兴，也特别感慨。
3: 我发现有很多网友其实跟我们家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亲人啊，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失联了在台湾，然后很多还是没有找回到他们的亲人的，所以他们也格外关注。像我这个，既然我能遇到这样一个奇迹，那么他们是不是也有机会找到自己的亲人？我觉得这个奇迹应该都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0: 一个台湾人，一个浙江人，千里迢迢的在泸沽湖边偶遇，结果竟有这么亲的血缘关系。陈杰感叹，这比中彩票的概率还低。他说，不管是像网友说的天上两个老人在帮忙连线，还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这么多巧合放在一起都很珍贵，所以他们还是要珍惜这次机会重新见。

0: 这种的，它是吸收在这个猥亵的行为里面。但是如果他是猥亵，就是说不成，对方这个极力反抗，然后他恼羞成怒，然后就推了对方或者打了对方，这个呢就是变成一个事后的报复行为了。这个两个行为两个罪，这是要数罪并罚了。
1: 对，前一个行为是竞合吸收，因为什么？强制猥亵罪它比那个故意伤害要重一点，像您说的公共场合以上5年以上量刑，然后故意伤害轻伤二级是3年以下，对吧？所以如果前面是竞合吸收，那是以强制猥亵罪论处；如果第二种事后的打击啊报复，那是数罪并罚，两个这个意思，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是赵某峰，郁某栋呢？郁某栋只涉嫌一个强制猥亵，是吧？他俩还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
0: 如果说他没有实施伤害行为，那么他就是单纯的一个猥亵行为。
1: 然后这两个人目前是赵某峰、郁某栋已经被免职，这是第一步啊。下一步要双开吗？双开？
0: 他们如果
1: 公司领导是单位的宴请呢，还是私人宴请呢？就从这个角度，还要担民事赔偿责任吗？
0: 是领导安排他，去进行一些这个宴请的活动。这个应该是属于他的对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应该是属于因工作原因造成的伤害。这个
1: 工
0: 我
1: 伤，
0: 个人认为应该是属于工伤的。
1: 这女孩是工伤，那工伤的话，参加了工伤保险，保险基金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享受相应的待遇；没有的话，单位去承担这块儿，和前面那个被侵权人侵害的那块的赔偿也不冲突。
0: 这个工伤的话，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工伤呢，它的直接原因是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所以他首先还是应该由这个犯罪实施人对他进行赔偿。在犯罪实施人赔偿不足的情况下，那么工伤基金呢也要对他进行一些赔，这个理赔啊。
1: 他是在犯罪嫌疑人赔不了的情况下，工伤保险基金做一个补充再赔，还是说两条线可以同时来主张？不太一样的概念啊，是哪一种？
0: 我个人认为他是应该是要首先由这个犯罪行为人先对他进行赔偿。
1: 然
0: 在
1: 后
0: 赔
1: 再
0: 偿不
1: 走
0: 足的
1: 工
0: 情况
1: 伤。
0: 下，这个工伤基金对他进行一个补偿。
1: 也就是说，马某某本人不需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是吧？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饭局，除了就是赵某峰和这个郁某栋、马某某以外，他们，哎，这个要深查一下啊，他们在这个事情里要担责任吗？类似于如果我有劝酒啊、起哄啊等等啊，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民事赔偿？
0: 就是民事赔偿上面，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况，要分别的来认定参与人是否存在过错。因为大家喝酒嘛，要起哄嘛，一起哄，那个喝酒的人他又忘乎所以了，他有这个酒精，使他自己控制能力下降了，那么导致他实施这个行为。那么就旁边这些起哄的人呢，也是要分别的按照他的过错比例来分别承担一定的责任。
1: 类似于什么强迫性劝酒啊、等等啊、起哄啊，这个意思，按过错
0: 对
1: 大
0: 对
1: 小
0: 对。
1: 来承担相应的一些法律责任。那这个指的是民事赔偿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这个是民事赔偿。对，那就这个从刑事责任来讲，还主要是那行为人呢来承担刑事责任。
1: 当然，如果有一些什么党员干部，有可能也面临相应的一些党纪啊、政务处分，是吧？有违8项规
0: 是的，
1: 定，也
0: 是
1: 有
0: 的。
1: 可能一样的啊。好，KTV 呢，担不担责任？KTV 目前已经是关门了。他这个场所发生这样的事儿，要不要担责任？你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似乎也没有保障到位，这要担责任吗？
0: 从法律上来讲，如果消费者在这个 KTV 消费受到了侵害，那么他也是可以要求这个 KTV 的经营者对他进行一定的这个赔偿的。那么这个也要看 KTV 在管理上他有没有失职，有没有过错的地方。因为是行为人他这个突发了这个犯罪行为，而且是在他们参与这些娱乐活动的这个团体中间之间发生的。那这个呢，对 KTV 来讲，他通常没有办法来控制到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方面呢，应该 KTV 是他承担的不会太大的责任。
1: 不会太大，可能略有一些，是吧？那就可
0: 对，
1: 以把
0: 从这
1: 几方一
0: 个
1: 起告了，
0: 经
1: 对
0: 济
1: 吧？
0: 损失上面，他对吧？受害人他可以主张一些，我是消费者在你这个场所受到了损害，他可以主张也这方面的一些赔偿。
1: 那就是可以把这个施害者，然后参加酒局的其他人，包括 KTV 一起，从这个角度，民事方面单独起诉也是可以的，对吧？
0: 是可以的，对，是可以的，
1: 好，来。这个杭州这个酒局事件啊，性质非常恶劣，影响极坏啊，不仅是道德败坏，而且是违法违规，所以它其实传递一个信号啊，身份不是免罪金牌，无论你头衔啊有多么大、多么光鲜的这个履历，有如何显赫的社会身份啊地位，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公职人员，触犯法律一律要依法严办，没有例外。来，您谈一谈好不好？

0: 对，我们就是觉得呢，尤其是这个党员干部啊，党员和这个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这个以身作则，一定要这个遵守法纪、遵纪守法。党员干部的这种违法，甚至于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恶劣的。所以我们强烈的还是呼吁这个党员干部呢，要洁身自好。
1: 还有一个需要警惕的啊，就是说这个酒桌之下暗藏的潜规则也好，扭曲的权力逻辑也好，如何去倒逼这个制度完善，加强监督啊，根治这个酒局乱象，您稍微也提两句好不好？咱们时间不多啊。
0: 咱们中国这个酒局上面有一些习惯呢，也是非常差的。这个尤其是劝酒啊这样的一些行为，就是我们就是呼吁呢，就是大家就是在酒局上要饮酒也要讲究文明。公司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要合法经营，不要总想着去通过一些违规的这些啊请客送礼这样的一些行为去获得一些利益。
1: 遇到这样的畸形的酒桌文化受到侵害，第一时间要报警，固定好证据也非常重要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陈志廷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
0: 好，
1: 您，稍后
0: 哎，
1: 见。
0: 再见。
1: 哎，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有一款折射手机壳，哎，火了，但是呢，背后的风险，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德霄。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它贵在哪儿？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状态下仍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设置。屏幕熄屏后，录像也能继续。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呢？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摄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拍侧面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向别处，而实际却拍向另一个方向。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向、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元到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高达700到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用于偷拍，还能被作为牌局作弊的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警方提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在实践中，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目前没有其他合法的使用途径。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目的就是用于非法的用途。从定性上看，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往上呢，严重
0: 有这个司法工作人员参与在里边的这个从重处罚啊。
1: 好，但是我看到啊，就是参与非法强拆的人十来个哈、啊，是因为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的刑，那为什么？是竞合吗？首先第一步是非法这个侵入住宅，先侵入进去，然后又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是竞合吸收吗？
0: 啊，这个我认为这个不是，这个应该是非法侵入住宅，住宅本身也是这个被害人他们的一个数额比较大的财物。侵入住宅本身也属于一个破坏财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这是针对的特定的对象，就是把这个财物里边的住宅特定化了，所以呢这个是特别法，应该首先优先的应该是适用这条规定，而不是优先适用这个毁坏财物这个规定。我个人
2: 直到23点，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北京时间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

0: 神经筋膜的压迫得以解除，达到骨正筋柔的治疗效果。医者的手不仅是治病的手，更是传递希望的手。这是郭继晨常说的话。为提升专业技能，他勤练不辍，案头一步步翻烂了的医书和密密麻麻的笔记，记录着一名中医人的执着与坚守。学医之路从无捷径，出身农村的郭继晨至今还记得年轻时苦练技艺的日子，在学校练手法，用米袋反复推揉，俯卧撑逐步练到单指支撑，指力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磨出来的。从跟着师傅学医起，他就保持着记医案笔记的习惯，20多年攒下了十几本手记，里面不仅记着治疗的病案，更详细记下了每一个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病例。
1: 刚试到一些新的体会啊，因为每天不同的病人嘛，晚上回去以后就把它整理整理，尤其是治不好的。为什么治不好？你看着好多患者满怀信心的来找你，就逼着我们就不停的要去增强自己的学习的这个能力啊，治病的能力。随着这个治疗的时间越长，知道的人越多，说实话来找的看的疑难杂症就越多，不断的在摸索了，没有前路可走了，你只能自己走就是自己的路。
0: 日复一日的沉淀，让郭继晨的技法越来越娴熟，不少患者在这里收获了惊喜。山东济宁的韩建华被颈椎增生、腰椎滑脱折磨得彻夜难眠，他专程来南京找郭继晨就诊，仅仅两次针灸推拿治疗，久违的安稳睡眠回来了。
2: 我这不是才做了两次，然后晚上就睡着觉了，原来就是晚上睡不好觉，一晚上也就是睡2-3个小时，躺着难受，很神奇。人家说郭主任是那个传承人嘛，真是挺神奇。我真好。
0: 20多年来，患者对郭继晨的称呼从小郭慢慢变成大郭，如今不少老病友都喊他老郭。作为社区医院的医生，郭继晨时刻向大家所需。考虑到上班族就医难题，他在南京市公立医院中首推5间夜间和周末门诊，工作日门诊时间也根据患者的需求进行延长，周六周日正常开诊。他还主动将服务延伸到机关、企业、社区和学校，设立郭继晨中医特色加医工作室，打通中医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不是所有病我都能看得好，但是你来了以后，我肯定用心用情的去为你服务，自己能用的办法都最好的办法全都给他用上。
0: 郭继晨作为团队的领路人，他通过师带徒模式，手把手传授精灵推拿术和平衡推拿法，从理论到操作倾囊相授。在他的带领下，徒弟们都把医者仁心刻进了日常诊疗的细节中。

0: 也相当于你能把牙菌斑那些清理的软垢能清理掉，但是结石你是刷牙是刷不掉的。就是无论你多么的爱干净，可能你都会或多或少是有这个结石的，而不是说你刷的勤，刷的认真，你就一定没有。对对对，所有人都会有牙结石。那您还没说，就是这个洁牙或者说洗牙会让牙缝变大吗？会让牙齿松动吗？
1: 这个不会的，这个是一个误区，就是洗牙不会造成牙缝的变大，其实牙缝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只不过很多人在洁牙之前，他有牙结石的时候，结石是把那个牙缝填满了，等到你洗完牙以后，你把那个结石清理掉了以后，那个牙缝自然就暴露出来了，它会误以为是牙缝比以前大了，其实不是的，就是原来那个缝隙里面都是一些软垢或者是结石脏东西在里面，你清理干净了以后，就它就正常就暴露出来。
0: 您说这轱辘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恶心啊，就是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就是结石，你清洗之后你的牙缝变大了，就证明就更需要洁牙了。
1: 对，那说明结石已经说白了就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做洗牙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一般成年人我们一般建议一年左右就要洗一次，就会好很多。
0: 也不会让牙齿松动吗？
1: 不会，它不会造成牙齿松动。
0: 那可能会有人，
1: 就是反而你不洗牙，时间长了以后会造成牙齿的炎症，因为你那个牙结石上面会附着很多的细菌，它细菌会刺激你的牙龈和牙槽骨的吸收，你牙齿是埋在骨头里面的，你骨头吸收了以后，牙齿自然就跟着一起松了。所以你定期的把结石清理干净，把这些刺激因素去除了以后，其实对你整个牙周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0: 好，那我们接着来问，拔智齿能瘦脸，这是真的吗？
1: 啊，不会，这个是一般情况，很多人有很多年轻女性过来拔智齿，她也会说是为了省钱过来拔的。对对对，这个临床会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但其实不是的，因为颌面部它的轮廓，它主要是靠颌骨还有咬肌还有面部的脂肪，它去共同维持的。因为智齿是长在骨头里面的，你单纯拔智齿不去骨头，其实对你的脸型是一般是不会有任何，横着刷大力的刷，
0: 就是就跟滴水穿是一像，你每天这么刷，每天这么刷，那牙齿靠近牙龈那个部位，它就会被刷一个深的一个缝隙出来。这个缝隙是遇到冷热是非常酸的。所以在但是这个情况是可以补牙的，你一补完了以后，你的感受会有明显的改善。
1: 这种情况咱们在门诊上遇到过吗？非常多，
0: 非常多，
1: 天天都能碰到。对，因为很多人的刷牙方式都是不对的。就是因为真正的那个巴氏刷牙法，其实大家在视频上都可以搜到的，但是很少有人会那么去做。大部分都是还是拿那个牙刷横向的去刷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刷的时间越长，你那个牙缝它就越深，缝隙就会越深，
0: 是，
1: 就会越敏感了。
0: 这个刷牙方法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最近我其实就在跟孩子交流这个话题，我就发现他
1: 是上下比较，对，它是横着比较多，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上下，或者你在牙齿上画圈圈那样去刷，就是大家就是一方面是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咱们自己要留意，另外一方面其实要关注一下，特别是孩子，他可能刚开始他刷牙，他可能没有注意他养成了一个他自己的这种不太准确的这种刷牙的方式，要及时的跟孩子去交流一下。今天我要回去再跟他讲一下，因为我只是知道这个可能它是一个能不能刷干净的问题，但是您讲了就是这样横着刷，它还有问题，就是可能将来会产生这个沟槽，可能会造成你可能会觉得牙齿会容易酸疼，这个我要跟孩子再去交流一下。
0: 对，是的，那
1: 很多人会以为那个位置是牙龈萎缩，其实不是牙龈萎缩，
0: 被刷的。
1: 对，是的。
0: 那
1: 很多人会以为那个位置是牙龈萎缩，其实不是牙龈萎缩，
0: 被刷的。
1: 它是单纯的靠，对，就是刷出来一个缝隙。
0: 是，
1: 然后我们继续向您请教，这个我觉得也是跟孩子有关的，就是我们也知道孩子小时候他是可以牙齿涂氟，包括还有可以做窝沟封闭的。那涂氟和窝沟封闭有必要吗？它分别应该是在几岁的时候去做这个事儿呢？
0: 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就拿涂氟吧，涂氟一般情况你2到3岁，在乳牙完全萌出了以后，你就可以做了。它是在牙齿的表面，相当于涂了一层保护膜。它能促进牙釉质的再矿化。
1: 从而达到就一直蛀牙的效果。
0: 好，
1: 这个是很好的，而且你可以一直做，可以一直做到你12岁到13岁，就是乳牙全部换完了以后，一般半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0: 去涂氟到医院，就是说我孩子的牙齿要涂氟。
1: 对，全口牙齿的涂氟。
0: 那还有就是这个窝沟封闭，窝沟封闭是几岁做呢？ 啊，倭寇封闭一般是适合坐在衡阳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

0: 因为首先恒牙它的窝沟比较深，它才能卡住你那个窝沟封闭剂。因为恒牙的窝沟就是因为很深，所以呢它也比较容易造成食物滞留在里面。你早一点用那个窝沟封闭剂把那个牙齿那个窝沟把它封起来以后，食物不容易掉进去，它就不会形成蛀牙了。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这个窝沟封闭一定要做，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孩子差不多11岁的时候它反应过来要去做窝沟封闭，但去医院之后说要做窝沟封闭，然后医生一看说你这没必要做窝沟封闭了，孩子已经大了，然后同时发现他有一个恒牙，有一个小洞，说你今天应该做补牙，所以他用他，
0: 对，窝沟封闭是预防蛀牙，如果你已经形成蛀牙了，它就不能再做窝沟封闭了，就只能是补牙了。
1: 是，所以就是我们掌握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哈。那像这个涂氟啊，包括这个涂氟，你刚才说了就半年可以涂一次，而且是全口的牙齿。然后窝沟封闭的话是6、7岁的时候恒牙长好之后，
0: 6、7岁就长第一颗恒牙，
1: 第一颗恒牙
0: 就是一般11岁到12岁长第二颗恒牙，就是7号牙，一个是6号牙，一个7号牙，
1: 这两个恒牙萌出的磨牙就是大牙，长出来以后就可以及时的去做窝沟封闭了，因为前牙是不需要做的。
0: 嗯，好，
1: 窝沟封闭只做后牙。
0: 好的，好，这个时间点大家可以记住哈。还有就是我们想这个请严准给我们解答一下，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可能牙齿不是很齐，然后呢我们家长也想知道啊，这个牙齿不齐的情况下我要去带他矫正，我们是应该什么时候带他去矫正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可能就是带一个牙套嘛，那一般来讲是多大的时候去做这个事儿是比较合适的？
1: 大部分小朋友他是可以等到就是牙齿全部换完，一般在12到13岁，就乳牙都换完，恒牙都萌出了以后，单纯的牙裂不齐，你是可以去做矫正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地包天，就是反颌，这些是需要早期去干预的。因为如果你不及时去干预的话，你地包天下颌骨包着上颌骨，它也又没有症状的话，暂时不做处理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对，你正常咀嚼什么的什么影响都没有，你就暂时也可以不用管它。
1: 是的，因为大部分是智齿去拔，大部分都是因为发过炎，有过疼痛以后才会过来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他提的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他说我闺蜜上周刚拔完智齿，她的脸啊肿得像个鸡蛋，含了一个鸡蛋在里面，说连着好几天只能喝粥，半夜疼得睡不着觉。他说我听完之后我吓得就不敢去医院了，我本身就特别怕疼，打针还紧张，有没有办法是拔牙过程不那么遭罪的？比如说打麻药，能不能比如全麻，是不是就不疼了？也有全麻，我们病房也就是很难拔的智齿，我们通常是要住院去拔的，这种情况是全麻，但是我们正常情况还是在门诊局麻就把它全部做掉。
0: 他说那种肿的情况是因为那个位置通常智齿的位置比较深，而且是需要一些比如说牙龈上面智齿上面盖着牙龈和骨头，他需要把牙龈翻开把骨头去一点，他这种创伤很大了以后，他的术后反应就会比较重，所以他才会肿。您说的这个是比较难处理的还是说正常都是怎么处理的？比较难处理的，常规智齿拔完以后不会肿的那么明显。就是
1: 您说的就是比如说有打全麻的，但是您说的是比较难拔的情形，但是不是说你害怕我给你打个全麻，这个判断标准是什么？严主任，
0: 正常我们都可以在门诊做，都可以的，就是你所有的智齿都可以在门诊去拔，但是很多人他非常的抗拒，他害怕，或者是位置真的是很深，因为位置很深的话，你的拔牙手术你操作的时间会比较长。
1: 我们如果是局麻，你是需要患者配合好的，因为他张口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如果他不能配合的话，像这种我们一般全麻嘛，因为他有开口器去支撑，就方便我们操作。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蔬菜批发商夏庆喜。
1: 你像香菜从原先的6块5，现在都涨到8块9块。像一类云南的大荔、油蕊，每一件都涨到15到20一件，涨5毛到1块钱。像不受影响那个东北的那个番茄啦，还是1块3到1块5之间。
0: 作为南通市最大的菜篮子，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通农物流市场提前启动应急保供预案。不过受持续

0: 从田间到餐桌，红菱串起的一条特色产业链，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乡村振兴的果实在水波荡漾中越结越甜。
1: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
1: 全国大众冰雪节、桃花节、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主场等3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游甲汪、购特产、品美食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2: 下一步，我们要围绕着这个我们甲汪这个品牌，不断的呢在拓宽这种品牌的认证，提高这种品牌的这种宣传和影响力，在更高的市场、更高的这种消费渠道上，然后取得这种新的突破。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联农和代农上，不断的提高我们产品的这种质量和数量。
1: 从林间到餐桌，从自卖头到大品牌，甲汪真旺正让更多土特产走出乡村，走进千家万户。甲汪区将持续深耕公用品牌建设，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
4: 还都是鲜的吗？
5: 活的，活的，有氧气，有冰水，有保温的。
6: 每一步在上岸之前它已经定好了，上岸的时候只是装卸作业了。
4: 销售
6: 我们这是即时交易，我们现在海产品销售啊，传统的呢是我们线下的，就是我们冷链车送到全国里，再到农贸市场到家庭。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销售模式，电商直销。
4: 我们也开了直播间。
6: 对，这个呢一般都是我们年轻的第三代做的。第三代就是家族里边以捕捞销售的年轻的第三代。你看我们这边就有一位在搞电商直播销售。
4: 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
6: 好好，
4: 到大家的餐桌上，可以不用自己去购买，都在直播间就可以了。
6: 你现在电商直播多长时间了？
4: 我们今年是第四个年头，赶在电商风口上，正好抓住了这波流量。
7: 您怎么称呼啊？
4: 我姓张，工厂张。
7: 小张，
6: 电商直播销售过程中给你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我做电商直播为屡次带货是非常非常自豪的一个事情，因为做线下的话，可能客户只是当地的老百姓，他通过电商能够让全国各地的
8: 现在到的堆砌码头，所以必须要戴个安全帽，这是安全和规范要求。
9: 怎么叫2+2的？
8: 2+2呢，是我们屡次起步港期。第一个二呢，指的是两个10万吨级通用码头。第二个二呢，指的是两个10万吨级的集装箱码头。
9: 这也很简单直白。
8: 对，
9: 兄弟，我看吊轨正在作业是吗？
8: 对，这个是我们堆场的轨道吊正在作业。
9: 那在哪操控呢？
8: 我们这个码头呢是一个智能化的码头，所以工人啊就不在现场。
9: 我说这么大一个码头这么空，连个人都没有看到，操控不在上面吗？
8: 不在上面，他们在其他地方，我待会带你看一下你知道了。头子，你刚刚在码头前问我工作人员怎么一个都没看到。
9: 对啊，
8: 我现在带你到这边就是我们的中控中心，你看我们工作人员都在办公室里在操控。
9: 这就是我们在楼下看，然后他们在这里操控。
8: 对对对，远程自动化操纵，
9: 他一个人通过这个操控好几个机器都可以操控的。
8: 对对，实现这个途径的话呢，首先一个是要通过 5G 技术来支撑，同时呢港口前沿的暗桥也好，轨道吊也好，都是自动化的，实现的就是远程智能操控的一个技术支撑。我们互通集装箱码头公司副总经理习大山，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请他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9: 这位是吧？
8: 哎，对对对，
9: 习总，
10: 书记好，
9: 习总，你好，你好，习总，你好。
10: 我们江苏互通集装箱码头呢，是江苏省内的首个全流程自动化的集装箱码头。咱们现在看到的操作平台呢，就是我们一台桥吊的操作的界面，通过集装箱码头的最强大脑 iTOS 指令，它就会进行自动化的作业。
9: 那你看，现在它正在动了。
10: 我们现在在起吊一个集装箱，按照传统的集装箱码头，这一个岗位需要1.5个人的配比，我们现在是只要一个人对一台机。
8: 这个就是技术革新带给我们的效率的提升。这个技术在我们江苏实现了第一个无人智能化的码头港口，在国内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9: 难怪今天一来这港口上空无一人。今天书记带我到港口来看一看，确实跟刚才所

0: 看的那个小渔港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我们的港口物流啊，是为我们产业发展服务和保障的，所以呢，我们呢充分发挥港口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2020年以来，我们边建设港口，边招引港口产业，已经招引了卫华、重工、动视研发创新这一块，所以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品牌效应也越来越好。
0: 虽然是小小的五金，但是也要把它做大做强。
2: 那像我们这款锂电的网护具，工艺设计获得了美国的缪斯金奖。
0: 这个奖是行业内很高的一个、
2: 很高的一个奖项。
0: 所以书记刚才说，创新不只是体现在产品、
1: 门类拓展、质量的提升以及用户的体验的。
0: 所以要多想一想用户的使用痛点，消费体验有需要什么。
2: 我们公司还在上海、苏州、南通、杭州都有研发中心，也吸引了一批的大人才，为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后续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0: 人才都是法宝。
1: 目前我们锂制电能工发展到一个阶段，产品门类也很多，企业的个数也不少。接下来的怎么样来推进我们锂制的电能工业持续发展？锂制钢的党委中我们在研究，初步呢是实行三个战略。一个战略呢就是什么？持续推进创新发展战略，推动我们锂制制造向锂制创造来转变。第二个呢，绿色发展战略，交流工艺要向直流工艺转变，接下来发展新能源智能工艺。第三个呢就是外向发展战略。我们国内的企业也不少，国外的市场更大，所以呢，我们引导企业啊走出国门，
0: 出海去，
1: 推动我们的锂制产品走向世界，转动全球。
0: 相信在咱们锂制港的努力下，我们这个中国电动工具第一城的这个金字招牌啊，越来越亮。王书记，今天您带着我在吕四港镇见识了繁忙的收获渔获的渔港，又到了智能化的海港，我们又看了电动工具，这一路也是让我大开眼界，让我对吕四港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你看，在层层叠叠的集装箱和高大的机械下，这正是我们吕四港镇发展的一个最好的印证。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展望一下接下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呢？
1: 我们吕四港呢，接下来3年将是在高水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之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的3年。所以呢，我们锂制呢将发挥我们独特的一个港口资源优势，围绕着建设世界一流港口、发展千亿临港产业、打造现代国际港城的一个目标，全力以赴，抢抓机遇，抓好当前的各项工作，努力呢在向海发展上走在前，港产城啊融合上呢做示范。吕四港镇的去年千强镇排名75名，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呢，我们接下来3年争取每年再往前前进5名。同时呢，我们近期强镇呢力争进入到区域排名前5名，
0: 这是非常清晰又明确的目标。
1: 这个目标确定以后啊，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努力去奋斗。我相信在我们上届党委政府的关键支持之下，同时呢由我们启东包括我们吕四港人共同努力，我相信我们吕四港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0: 我也相信，并且很期待能够看到未来您所说的吕四港镇的发展充分的依靠港口的优势，能够发展得更强更好。也非常感谢您，谢谢王书记今天做我的向导，带着我游览了吕四港镇。那么本期奋斗正当时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到四周啊，四五周，三到四周这个概率最高。那么要求美方这个落实自己的承诺，这个承诺又是什么？停止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提出再给予数周的时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在里头呢？我觉得他要释放的信号有几个。第一个就是给美方压力啊，就是我再给你几周的时间，如果你还没跟我达成一致，没有一个新的备忘录的产生，那么我可能改变战略态势。这个改变是指什么？从防御性转为全面进攻性。采取哪些做法呢？比如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或者地区军事行动，那这就是下一步伊朗可能采取的措施。那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可能对盟友的支持，比如胡塞武装，比如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么第二个信号是什么？是伊朗借此机会向国内发出的，因为强硬派走到了前台，由他们来这个组政伊朗的这个政局和对外，那么他们要向国内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这就是我们的立场，他和上一届此前负责谈判的官员们不一样，我们更主张维护我伊朗的国内的权益。当然这就是强硬派们他们要为此所释放出来的啊，我会把这个方向把握住，一切按照我们所掌控的在运作的，在运行的，那我想这就是他所释放出来的啊，这个不用着急，我心里有底，这个意思啊，主持人。
1: 嗯，所以还是说给国内老百姓听的啊，也是说给国际上的这个能源市场啊，油价听的，对吧？啊，那么我们看到，既然谈判没有进展，美国和伊朗双方呢，其实也都在考虑军事的选项。说白了，就是谈判桌上谈不出来，那再打吧，看能不能打出一个结果，这是很客观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说，伊朗高层啊已经在斟酌，如果美国要再升级战事，就说白了要再打伊朗，那怎么反击，怎么打？伊朗现在有了几个选项了啊，摆到桌面上了，说要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要破坏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有相关的一些举措，就是美国你要再打我，我这个要升级报复手段了。怎么解读这个消息呢？
0: 好的，的确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这个消息啊是伊朗的新的执政团队里头所释放出来的，说如果还是这样一种情况，或者如果美国继续威胁到我们的话，那么我们要采取新的措施。这个新的措施就是由此前或者现在的这个叫战略防御转向全面进攻的态势，将发动及时而且精准的所谓军事打击，来进一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刚才你提到了，就是可能要打击到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以及对海底光缆的破坏。那这些啊，我觉得我分析认为更有可能是一种这个施压的做法，就是你能打到欧洲去吗？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就算你能打到，那这个战火扩大了，是不是你伊朗愿意看到的后果呢？尤其是他要打到哪里啊？就是东欧地区，美国在那儿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这不就意味着你美国你伊朗又扩大了这个，又增加了新的对手了吗？对不对？那欧洲怎么来看你伊朗啊？我相信啊，伊朗不会做出这样的。那说归说呀，就是做不做那是另说了，但是把话要说出来，要体现这一届政府，就是新上来的这些人，他们很强硬，他们很爱国啊，给国内一个明确的交代，同时也给美国足够多的压力。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是他们盯着了瞄准了美国即将中期选举，对吧？还有这个两个月不到，中期选举11月初，那个时候这段时间你特朗普你是不一样的，你的想法始终把选民的选情，把自己的共和党的选情放在第一位，那围绕这个肯定会做出一些调整。所以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盯的是这个，那会不会真的去打欧洲？我认为不会啊，或者概率很小，因为毕竟啊会扩大新的对立面，对吧？

0: 他们也可能自觉地站到美国一方，对伊朗是很不利的。那我们再看这个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一个专任舰，你封锁了当然对美国和他的盟友会施加压力，对能源会产生影响，但是对你伊朗也有很多不利的地方。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伊朗的强硬派虽然很强硬，但是他也要掂量掂量未来到底哪个做法更恰当更有好处对伊朗，我想这是他们下一步要考虑的。主持人，
1: 嗯，所以这些选项这些方案更多的还是用来威慑，就说白了这个吓唬美国，你这不要再你轻易对我动手，那好，我的反击你受不了，对吧？说白了还是希望通过威慑来制止美国的军事冒险。当然这样的威慑有没有效果，哎，这个话题半点广告回来之后，陈教授我们继续来探讨。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
1: 包括现在一些尝鲜的品种啊，比如说这个妮娜皇后，哎，这个是丁庄引进的高端葡萄品种，高糖低酸是葡萄里的贵气担当啊，所以不管您现在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葡萄的品种，丁庄都会给您带来惊喜。那么怎么参加这场直播呢？打开江苏新闻打开抖音，搜索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在直播预告点击去预约，可以一键预约这场直播。那么8月22号本周六的早上8点，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直播间，和赵亚夫一起摘好吃到忘不掉的丁庄葡萄，我们不见不散。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说美伊局势。那么上面呢我们谈到啊，美国和伊朗现在谈判是毫无进展，但是在军事手段上双方呢应该说这个磨刀霍霍，都在做着相关的准备。那么伊朗方面呢准备了一些反击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再来打我啊，那我怎么反击啊，这些手段包括什么呢？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包括破坏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等等啊，这些都是备选的反击方案。那么上面呢我们梳理了这些方案之后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些方案其实伊朗是不想做的，对吧？毕竟这很多手段其实是叫什么伤敌1000自损800，对吧？但问题是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想要设置美国，就是威慑美国，让美国你不要打我。那么这个威慑的目标能不能做到？说白了，美国会不会伊朗的会不会被伊朗的反击手段所吓住呢？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伊朗反击手段的威慑力呢？
0: 嗯，好的。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他对欧洲的美军基地。欧洲哪些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等等这些东南欧的国家的军事设施，那相对来说呢离伊朗近一些啊，并不是西欧，理论上来讲呢这个可以打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塞浦路斯，那这些啊它都是在距离上是比较近的，尤其是保加利亚上个月刚刚同意让美军在它东南部的贝茨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就是有了加油机呢，美军就可以长距离的对伊朗实施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国内的选情政情。咱们就比如说美国，

0: 成对以色列的这种威慑。那同时呢，土耳其还在经济上加强和叙利亚的合作。你这个经济不行，那我们就发展你的经济，使你有能力加强国防建设。那这些都是土耳其对叙利亚进行的帮助。那同时在战略上还对他背书，比如这个和沙特、巴基斯坦他们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是八月七号土耳其所签的。那这样一个协议其实变成了地区的一个力量，这个地区的力量它可以进行撑腰，为叙利亚撑腰，来构建一个区域威慑的链条，这都是土耳其能做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埃尔多安最近的一些表态啊，针对以色列的意味非常的明显。他说啊，这个如果以色列要对土耳其开战，那么土耳其就做好了迎战以色列的全面准备。那么相关的这个表态啊，这个埃尔多安是想释放什么信号呢？陈教授您怎么看？
0: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啊，这个埃尔多安是不是真的愿意隔空跟土耳其去跟这个以色列去交战啊，跟他去交战。那么埃尔多安最近啊明确强调了，就是人不放我，我不放人，就是你没有针对我，我不会针对你。但这一次这个以色列虽然打的是叙利亚，可是剑指土耳其。那土耳其呢，如果说直接跟以色列去开战，那么他的经济承受的压力会很大。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居民们能不能理解，就是北约内部会出现撕裂。因为你以色列你和土耳其发生冲突战争，那按照北约的第五条，这就触发了第五条了，就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他得支持土耳其。这样的话，本身美国跟以色列就是盟友，就是哥们儿，可这样一来北约内部就要撕裂了，对吧？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冲突的方式呢？那我觉得啊，就是已经发生的像断交啊、贸易清零啊、领空，最好就此为止啊，不要再升级。如果继续升级，就像你说的，不排除擦枪走火或者意外因素。当然土耳其跟以色列它并不直接交染，这一点和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它那块是直接交染，经常性的进行越境袭击，而土耳其跟以色列还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未来即便有零星的这种事件，恐怕也不会变成大规模的冲突，这是我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1: 那么虽然冲突不可能发生啊，但是军迷朋友特别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还是从这个军力实力的对比上来讲。那么您怎么看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如果我们单纯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双方的这个军力对比谁更胜一筹呢？
0: 这里头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单纯的说军力，这个以色列自己说的，他是中东地区最强的军事强国，
1: 自封的。
0: 但是呢，对，自封的。土耳其也有一句话，刚才我们也说了，他是北约内部第二大这个军事强国，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双方都有说法。那么到底谁的实力更强？我想我们可以来分类啊。以色列，他的新式武器装备，他的确啊是优于土耳其的，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比如啊，像这个 F-35 啊，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有防空体系啊，这个是它比较强的。那么土耳其有什么？土耳其有 S-400， 还有爱国者3，这些第四代的防空系统它也有。那双方呢，在这个方面，是在同一个水平、同一个层次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国家动员能力、经济实力。啊，我们从这个方面这几个方面来看，土耳其呢它不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和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比如日本和韩国它是没有可比性的，对吧？它的这个经济实力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刚好